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0: 直接上去。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朱连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

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夫·辛普登的触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辛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57.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三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三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蒂安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啊！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

0: 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哇，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

0: 补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男子决赛，匈牙利队对阵希腊队。两队都是目前男子水球的世界顶级强队，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过往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拿到过4块金牌、5块银牌、2块铜牌。奥运会上，匈牙利队是拿到了9金3银4铜的优异战绩，这是独树一帜的一支球队。他们的第一次奥运会金牌要追溯到1932年，最近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锦赛上，匈牙利队也是有4金7银1铜的优异表现。哦，这个近距离的攻门，球打在横梁上。再来看一下。这球是被判了一个5米球，6号纳吉。球打进，这样的话，希腊队是取得1-0的领先。进球的是5号阿尔基罗洛普斯普洛斯，阿尔基罗普洛斯，角度打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历届大赛当中，在与希腊队的交锋里，取得了10胜3负3平的成绩。但是希腊队呢，是在最近的20年间，男子水球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是97年和2025年输给了西班牙，2025年是获得银牌，97年也是获得了银牌。奥运会上，他们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世锦赛上，威斯梅格打入一球，追平了比分。

在世锦赛上，希腊队是一银四铜的战绩，世界联赛取得了四块铜牌，也就是说在世界大赛当中，希腊队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最近的20年间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要归功于他们的现任主教练，希腊队的现任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在他的执教任期当中呢，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2025年世界杯的亚军。刚才又是希腊队的6号球员帕帕纳斯塔西乌打入一球，让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这个球呢，也是在中路争抢之后啊，球弹到了右路。帕帕纳斯塔西乌拿球之后没有犹豫，直接打门。帕帕纳斯塔西乌呢，身高是1米93，体重是92公斤。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他是悉尼奥运会球队夺冠的主力球员之一。退役之后呢，也是开始当教练。他是2022年上任成为匈牙利国家队的主帅的。他带队打过世锦赛，2023年在福冈拿到了冠军。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第4名，在去年的世界杯是拿到了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匈牙利队与希腊队相遇，那场比赛是希腊队以18-14取胜。那目前的这支匈牙利队呢，是新老结合的一个阵容，但是缺少了主力门将沃格尔。这支球队非常重视身体对抗，在内线有着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支球队也是非常喜欢打内线的强攻。希腊队呢，是一支攻守均衡的球队，战术纪律极强。这一届的水球世界杯呢，没有特别突出的球队，就是说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取胜，不管什么阶段的比赛，四分之一也好，小组赛也好，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淘汰赛，没有很轻易的取胜的，基本上分差都很小。刚才呢，又是希腊队的10号卡卡里斯。为希腊队再拿一分，这球是打了一个近角，而且呢，就是在内线顶住防守人的情况下完成的射门。水球比赛是每一节8分钟的竞时，要打4节。希腊队现在防区扩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外线寻找机会。直接打，这个球射门的力量非常大呀，球速很快，7号费凯特

就是他的射门之前的这个动作啊，也是骗过了所有的防守人，大家都以为他要打远角，结果呢他手腕一转，这球冲近角去了。希腊队进攻，就在外线晃动，没有射门，给到边路，再往中间给，掉到内线，这个球是被防下来了。匈牙利队现在是手转攻，门将一号乔马，看见队员落位之后才出球，也是希腊队退防速度非常快，所以也没有给匈牙利队快攻的机会。守门员一般出球呢，就是两种选择：拿球之后，如果本方球员位置好，对方球员的退防没有跟上的话，他会直接第一时间甩给下快攻的球员；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像刚才这种比较稳妥，双方队员都落位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稳妥的出球点。右侧的射门击中了横梁，门将乔马扑了一下。又是要打内线，这球反弹之后呢，被门将扑了一下，球弹出了底线。比分还是比较焦灼，希腊队还是在外围打远射，这次建功的是三号斯库巴姆基斯。外线的反弹球角度非常刁钻，匈牙利队第一节比赛啊，打到目前为止没有展现出什么样的优势，进攻和防守呢都显得办法不多，尤其是在进攻方面。斯帕奇斯，哎呦，这球又被门将防下来了，一个六打五成功的防守。匈牙利队继续进攻，还是在外围，这球呢裁判先响哨，应该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的十五号是绍洛伊，哎呦，这防守啊，漏人漏得这么明显啊！希腊队这个球配合打得非常漂亮，进球的是十二号加尔基卡斯，右侧晃了一下，一看中路这边空出一个位置，直接传进去，假射真传，接到球的球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打门。团队比赛当中，这些精彩的配合制造出的

瞬间是非常值得怀念和回味的。首节比赛，希腊队5-3领先。第二节比赛，匈牙利队将比分追到了5-6。现在匈牙利队在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用心，多次利用身体跟对方的中锋进行缠斗，这样就迫使的希腊只能从外围去寻找进攻的机会。门将又把匈牙利队这一次射门挡出。匈牙利队这场比赛的犯规也比较多，现在又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手转攻给到左侧，好球掉右路，这个球应该是有防守犯规，好吹了进攻犯规，这样的话是希腊队的进攻机会。希腊队的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球给到中路，这种球就是双方的中锋和防守球员直接的肉搏战。费凯特被吹了一个犯规，有一个20秒的罚时离场，哇，这个球门将立了一功，匈牙利队顶住了这次5-6。门将乔马，斯帕奇茨犯规，匈牙利队又获得一个6-5的机会，给到左侧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反弹球，十号是温德尔维格瓦里。维格瓦里身高1.94米，体重95公斤。外线的射门，好球！三号是斯库巴姆基斯。身高1.98米的中锋，体重达到了103公斤。这样的块头呢，如果是走在街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篮球运动员，非常的强壮高大。

0: 希腊队又防住了匈牙利队这次进攻，现在比分还是一分的差距。掉到另外一侧，大范围的转移之后的射门，一样把这球给扑住了，而且对于第二点的控制也是非常到位。看看匈牙利队这次进攻，哦，裁判吹哨，应该是又有犯规，但是不构成罚时吧？好，有罚时。斯库姆巴基斯的犯规，匈牙利的6-5，外线直接打，这球被中路的球员防了下来。希腊队把球交给门将措尔查托斯，给到右路。转移到左侧，外围直接打，这球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两节比赛过后，希腊队是7-6领先匈牙利队。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5: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6: 品经典酱香，祝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水球比赛的四节呢，每一节都是以争球开始的。球呢在泳池中央，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开始排成一排，以最快的速度游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把球控下来，谁就能够获得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像在外围啊，这样的犯规通常都不会吹6-5。但是内线的犯规就不行。这球虽然门将扑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在这一次6-5刚刚开始的时候，匈牙利队就追平了比分，现在是7-7。希腊队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对于局势的控制是非常好的。杨斯克的进球，杨希克。杨希克的位置呢是中锋，身高达到1.96米，体重是102公斤。哇，希腊队这一次也是迅速的取得进球，重新保持领先。四号基乌维奇斯，今天希腊队好像好几个球都是类似的角度，至少三个球都是这类似的角度打进的。左侧打进门柱，希腊队这种贴身的防守啊，让匈牙利队出球的难度变大了。近距离的射门，这也是匈牙利队犯规，现在是希腊队进攻。等待队友落位，这是一个犯规，球出来，比赛进攻的时限快到了，球队每一次进攻呢是28秒的时间限制，攻方球队必须要在28秒钟之内射门，否则的话就要交换球权。哎呦，这个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啊！三号赫曼尔茨，曼赫尔茨这个球穿越了整条防线，中间呢也没有人去想要伸手去阻挡这个球，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呢，他的注意力都在中锋身上，两个人应该还是在水下进行着缠斗。比分再次打平，往中间给，但这球我个人感觉应该像是要射门只不过

是脱手了。水球运动员除了门将以外，其他人必须都只能以单手来出球，不能双手出球。门将可以双手出球。匈牙利队现在又是6-5，外围的射门，好球！匈牙利队取得领先，9-8。现场的匈牙利观众球迷很多啊。2026年的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进行的。两个欧洲国家的球迷，如果是只是为了看水球比赛就远涉重洋来到悉尼去观赛的话，确实这个旅途上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除了机票啊、酒店啊，另外这个对于精力和体能上都是有一定的考验。还要适应时差。希腊队掉内线，这个球应该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希腊队6-5，有18秒钟的时间。杨希克的犯规，给到外围，掉左侧打门，又是进门柱，左侧进门柱，这是仿佛找到了匈牙利队门将的软肋啊！几次都是在这个角度。打进门柱，打进。门将这次的位置呢，有点靠上。他这一下呢，其实还是防中路的球员的射门，但是，中路球员晃了一下之后，迅速的把球转到左路，左路拿球没有做任何的停顿，直接射门。双方现在打成9-9平。第三节还有4分半钟，给到中路，但那球被断下来了。打门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看这匈牙利队和希腊队两名球员的这种缠斗，从攻区到守区，教练也是在跟裁判去申诉啊，认为对手是有犯规的动作。刚才匈牙利队也是错失了一次6-5进球的机会。又有犯规，射在门前。好球！希腊队抓这个6-5的机会抓得真好啊！斯库姆巴基斯本场比赛的第3个进球。

共有犯规。啊，匈牙利队中锋在抢位的时候跟对方的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也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匈牙利队六打五，转移大门，好球啊！这球是挂着远角飞进了球门，10-10，比分真的是非常焦灼呀。10号维格瓦里，是迫使了对手只能在外围射门。匈牙利队刚才在防守当中犯规，下位继续进攻。啊，这是一次进攻犯规。又是一次进攻犯规，现在进攻方换成希腊队，这是希腊队的主教练弗拉霍斯。希腊队的7号是普罗斯，

是顶着防守人完成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射门。球扑了出来，索尔查托斯中央力队继续进攻，在外围掉向中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六打五，匈牙利队现在把球给到左侧，转移到中路啊！这球想要直接摁到球门里，但是球速不够快，角度也不够刁钻。九号科瓦奇。

们又能够把球打进。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希腊队肯定是要把时间几乎耗光啊！外围远射，哎呦，还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三节比赛过后，双方是一。

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匈牙利队先拿到球，又有犯规。掉向中路，吊射，哎呦，这球应该是没有过球门线，停在了水面上。想法不错，只可惜最后的运气差了一点。这球中锋球员觉得位置不好，直接往外围打，也是配合的一个失误啊，造成了进攻的违例。现在交换球权，又是希腊队控球。又有犯规，这球应该是进球无效。队又获得了6-5的机会，转移球掉向另外一侧，门，这球被门将双手给挡出来，再来一下，好球。希腊队现在是取得12-10的领先。进球的是6号帕帕纳斯塔西乌。外围想打一下，但是没有能够穿越防守人。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匈牙利队这次再追一分，双方又是一分的分差。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八号扎兰基也是匈牙利队的核心射手。13-11，又是3号斯库姆巴基斯。这个总是打门将的右手侧，

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左边锋打进门柱，这进球的线路几乎是一样的。门将在水中的这种左右移动啊，更是难度很大，要对抗水的阻力，同时这种预判呢，有的时候要是稍微有一个差池，想靠身体移动去弥补的话，在水中做这样的动作是非常难的。哎呦，这球打得太狠了，这个球天外飞仙一样的进球啊。斯库姆巴基斯这场比赛5个进球，7次射门进了5个，你看他射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球真是对自己的力量和射门的技术啊有充分的自信，这手完全打热了。一般来说这样的距离射门的话还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就是得打得足够刁钻，而且球速足够快。希腊队十号卡卡里斯犯规，匈牙利队6-5。给他左侧晃动，吊打门，好球！左右的转移，这次建功的是8号扎兰基。球给到右侧，往中间走，想要吊门，没有能够打成。希腊队的6号是帕帕纳斯塔西乌。无米球，又是斯库姆巴基斯打门，哦，这五米球没有打进，匈牙利队的门将立了一大功啊，在比赛还有3分40秒的时候帮助球队没有拉大分差，仍然有逆转的可能性。哇，这边的门将同样也是非常的给力，一号门将索尔查托斯。又有犯规，哎，

这个射门想要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但是没有打成，匈牙利队还是有点急躁，毕竟比赛还有三分钟，还落后两分。其实呢，刚才那个球如果要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是能打进的。匈牙利队本方也在换人，对手呢有一名球员是被罚离场20秒，在这个间隙直接射门了。其实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想要打快攻，看看能不能打成。没有出球点啊，还在等。外线给过来，匈牙利队可以转移，这球给到左侧或者右侧都可以。进攻时间只有5秒钟，自己打门，哎呦，这个球难度太大了。双方的主教练这个表现，希腊队这边表现的是非常的愤怒，认为自己队员在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剩3-4秒钟的时候出手，你还能让他打进，这是怎么防的？3个人伸手去挡这个球都没有挡住。这球也没有能够打进。希腊队教练弗拉霍斯认为，刚才这个球呢，匈牙利队在防守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没吹。吊门，希腊队进攻，领先一分其实并不保险，所以该主动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但是刚才这球呢，由于匈牙利队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希腊队的进攻中断。看看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打入一球追平比分。比赛进入最后1分钟，匈牙利队的主教练瓦尔加曾经作为队员跟随匈牙利队夺取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金牌。又有犯规，但是并没有罚时。看看外围打门，哦呦，好球啊！匈牙利队追平比分了。3号克里斯蒂安·曼赫尔茨在比赛还有45秒的时候追平了比分。也是一个外围的远射。希腊队在内线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比较严密的。

这球打的也是非常刁钻，贴着球门立柱的内侧飞进了网窝。现在比赛的胜负仍然是有很强的悬念。裁判又吹哨，外围晃动给到中路，再倒，六打五的时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打门，哦呦，球飞进远角，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阿尔基罗普洛斯这个时候的进球对于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千金的进球啊！12秒7的时间，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12秒7，将比分追平呢？看看奇迹能不能上演。暂停之后，匈牙利队也是换上攻击能力最强的球员。这个进球之后，似乎姆巴基斯与队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阿尔基罗普洛斯的这个进球对于比赛的胜负来说至关重要。看看匈牙利队最后一攻打门，哇，这球被防下来了，是斯库姆巴基斯最关键的防守，帮助球队赢下了本场比赛，也让希腊首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的冠军，祝贺希腊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U17 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续掩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

贡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贡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贡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这个球二进攻也没能打开。贡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旁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上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莱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度上来说稍微慢一点，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能打进。

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非常有优势。他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侧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得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

0: 得扣啊，
1: 那球打得有点太凶了。
0: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联防，不错。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212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Thank you.

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就是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好球！顶住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我们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维亚队，好球，一个后撤滚分球，美国队就是

换。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哨。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差五分，库斯图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肯定回来之后看一下每个队底线的连续背切掩护，没有怎么太好的形成配合，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进攻。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这已经攻得非常好。打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对，这边球员就是个人身体也好，速度也快，

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规则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Thank you.

这边参观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截的时间。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个球能够稳稳推进。这球确实是走步，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地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

0: 任何能说的。
1: 多特里，
0: 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

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他攻转守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中，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

0: 开半小时回看了一下路线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面上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分差。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1: 不要太淘气哟。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2: 凯迪士智能锁，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7: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利用罚球线位置策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我觉得中锋有点凶。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布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绩，都想打得很快。球，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裁判有个延迟响哨，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

0: 进二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做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出现了上侧的两步，险些又被断线。两队裁判，宋杰今天12分。这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整个这一节塞尔维亚队也是被压制比较狠。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这种球不能再等了。
1: Ajde da se pobijemo! Ajde! Ajde! Ajde! Ajde! Ajde! Ajde! Ajde! Ajde! Ajde!

接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全场篮板。孟杰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一些投篮方面的情况。小林策应做空间，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

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托利莎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每个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

俊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比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好。打到三十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

美国队这边人员调整啊，贡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5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少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从洞察。

0: 望低位周转，小抛投，
1: 火，
0: 这球能扣进。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啊，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在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0: 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

0: 我每天坚持喝。
1: 贝里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强劲动力，古惑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北京航域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1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1: 不要太淘气哟。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地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 10.6， 完成分 5.95， 艺术分是 6.8， 最后得分 23.35 分。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那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

0: 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食业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主力选手在前锋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

0: 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

0: 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成绩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那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6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5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4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3圈2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带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

0: 致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1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3: 不要太淘气哟。
0: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好品质走天下，尽品天下酒。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女子的决赛。现在比赛开始，水球比赛的争球有点类似于冰球比赛的争球，或者是篮球比赛的跳球。双方球员从这个球门线延长线开始出发，率先接触到这个球的球队就可以取得控球权。水球比赛是四节，单节八分钟，净时。给到外围，远射。哦，这球打在了横梁和立柱的交叉点，没有打进。这是尝试一次远射，门将单臂把球防了下来。西班牙队今天的先发的门将是13号马蒂娜泰雷。

西班牙队在右翼进攻，没有很好的机会，要赶快出手。最后进入到读秒阶段了，水球比赛单次进攻的时限是28秒钟。现在攻防转换，美国队门将阿曼达·朗根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的主力门将。这是刚才西班牙队射门的那个回放，美国队左侧打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被封死了，没有机会。西班牙队还是走到右路，位置很深，哎呦，这个球啊，这个球给防下来了，不容易啊。射门的同时呢，门将已经竭尽全力的去贴近攻方，这样的话会最大限度的减小对手射门的角度。门将的发挥是非常关键的。开场到现在，两队各有几次攻防，但是都没有收获进球。现在美国队是人数上多一人，好球，这球是给到中路，由14号加萨尼加率先为美国队取得进球。加萨尼加是04年4月11号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米85，体重是83公斤。加萨尼加既可以打中锋，同时也可以提供很强的防守力。美国队与西班牙队在世界大赛的历史交手总纪录，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20胜7负2平。尤其是从2015年到2022年，美国队对西班牙队取得13连胜。但是最近3次大赛的正赛的交手，都是西班牙队取得胜利。刚才西班牙队在门前也是利用一次吊射追平比分，进球的是2号鲁伊斯·巴里尔。阿里亚纳·鲁伊斯·巴里尔，02年5月16号出生，身高1米74，体重62公斤。这样的身材呢，在水球比赛当中算是偏娇小的身材了。好球，门将。这球是顶防的时候扑得比较猛，撞到了对手，所以是被裁判吹了一个犯规。但这种犯规呢，是属于轻度的犯规。刚才在门前的这一次防守犯规是比较重的，所以西班牙队被罚10。现在是美国队6打5，小角度的射门没有打进。现在罚10结束。罚时结束，现在场上回到6打6，哦，一个外围的远射，打了一个低平球。4号老将法塔尔，法塔尔参加过3届奥运会，是美国队的头号得分手。

射门的线路选择的还是非常聪明的。中国队这个顶防啊，还是比较有攻击性。

乔丹拉尼，我的门将把这球给防下来，不错。右侧是美国队的主教练克里克里安，美国队现在沿左侧突进打门，球进。这球快攻打得非常的迅猛，奥斯穆斯。美国队取得3-1的领先。我们看，在奥斯穆斯持球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啊，一直没有防守人，直到他即将射门的一瞬间，防守才补上来，但是为时已晚。美国队这个防守啊，防区扩得非常大，把西班牙的持球人呢挤得特别靠外。现在西班牙队想要通过传球寻找空间，但是美国队呢总是利用自己非常强悍的身体能力顶住西班牙的进攻。14号加萨尼加犯规，现在是西班牙队6-5。右侧给到外围，再掉到右侧，现在左边完全没有外围的射门，这个球也是被防了一下，没有打中球门。美国队今天开场到现在对于比赛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他们的防守让西班牙队一筹莫展。又是外围的射门，这球想打一个反弹球没有打成。西班牙队现在直接把球给到中路，外围的射门，球打进，西班牙队又追一分，现在比分是3-2。西班牙队的11号是佩尼亚尔维尔。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是霍尔迪·巴尔斯纳特，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亚当·克里克里安。飞过来到高位，现在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美国队6-5，看看进攻，好球。11号又是奥斯穆斯，西班牙队今天在自己右路的防守，也就是美国队左路进攻这边丢的是比较多的，4个球有3个球都是从这个相似的位置打进。首节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5秒钟，美国队的这个防守啊，留给西班牙的时间很少，转身打漂亮，哦，这就是个人能力啊。10号保拉卡穆斯，保拉卡穆斯是打外线的一位前锋，卡穆斯身高1.77米，体重67公斤。

在水下的镜头呢，我们往往能够看见在门前争抢位置的这个攻防双方是怎样贴身肉搏的。西班牙队这是比较明显的犯规了，从背后搂住美国队队员的脖子，这样被罚时。最后时刻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因为这28秒时间快到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射门。这样首节比赛结束。首节比赛，西班牙队虽然落后一分啊，但是整体的场面是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两队的主教练也都是比较有特点。美国队的教练呢是，生长于美国的 NCAA， 著名的全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大学联盟。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学生，做学生呢就是打水球，拿了 NCAA 的冠军。毕业之后呢也是当了水球队的主教练，也是带队拿了 NCAA 的冠军。克里克利安是1974年7月22号出生的，刚刚52岁。他带队拿过4次世界杯的冠军，5次世锦赛的冠军，3次奥运会的冠军。另外在世界联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在世界联赛中，克里克里安带领的美国队拿了11块金牌，还有2次是铜牌。泛美运动会也是取得4连冠。西班牙队的主教练霍尔迪·巴尔斯纳特呢是1977年出生，一直在西班牙队担任助理教练以及青年队的主教练。西班牙队的前任的主帅米基·奥卡在2024年带队决赛中击败美国队，拿到了奥运金牌，但是随后呢功成身退。那么纳特呢就成为了新任的西班牙队的主教练，他是在2025年接手这个位置的，这也是他第一次担任成年队的主帅。他在西班牙的这个教练组之前担任了15年首席的助教，所以他之前西班牙队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绩他都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只不过呢是作为助理教练。现在是给了西班牙队一次5米球，大门漂亮。这个前面的假动作骗过了门将，这是鲁伊斯·巴里尔，7号阿里纳·鲁伊斯·巴里尔，他和2号安德里纳·鲁伊斯·巴里尔是姐妹。安德里亚娜·鲁伊斯·巴里尔是2002年5月16号出生的，7号阿里娜·鲁伊斯·巴里尔是2004年10月29号出生的。这是美国队主教练克里克里安。现在场上比分变成了4-4平。西班牙队的主教练纳特呢比较强调进攻。由于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他从青年队一手带出来的球员，所以他对每一名队员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目前西班牙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呢就是处在一个新老的重建期，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的老队员都已经退役了，所以这个参加世界杯的阵容跟

跟这个巴黎奥运会的那套阵容相比，年轻了很多。这个进攻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能仓促的出手。美国队一次长传给到右侧，向里压，晃动，哎，犯规。美国队十一号是奥斯穆斯。也是一次五米球，卢西亚·罗德里格斯把这球打进，美国队再次领先。八号是纽舒尔，是西班牙队的八号是卢西亚·罗德里格斯，刚才被判了一个五米球。西班牙队现在还是先在外围倒，因为美国队防区扩得非常大，你看每一名队员都要面临着美国队的这种贴身的逼抢，美国队顶得很深，给到右侧，不错，好机会，速度非常快，冲进来，晃动打门，好球。美国队今天这是打成的第二次快攻，两次都是奥斯穆斯。奥斯穆斯这场比赛已经打进三个进球了，而且射门的成功率高达100%。刚才是西班牙队进攻犯规，美国队直接拿球就向前传。美国队还是这么防，应该是有犯规，奥斯穆斯犯规，这样的话是西班牙队6-5。打门，好球！哎呦，漂亮！哈哈，第二落点。那西班牙队再次将比分分差迫近到只有一分。进球的是10号保拉·卡姆斯，回的时候没有传接一次成，所以耽误了时间，最后时刻只能仓促出手。在手转攻的时候西班牙队犯规了，所以美国队又一次获得球权，门前抢位，又有犯规，这一次吹的是美国队犯规。

0: 西班牙队在高位，球给中路，交到左侧打门，又有犯规，这应该是在行进间，攻防双方在抢位置的时候，美国队的犯规。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2012年伦敦金牌决战就是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进行，美国队当时是以8-5战胜西班牙队。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小组赛，美国队又以11-9战胜西班牙队。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金牌决赛，美国队是14-5战胜西班牙队，那场比赛也创下了奥运会女子水球历史上最大决赛分差的记录。而且美国队凭借那场比赛的胜利，也取得了奥运会的3连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相遇，西班牙队以13-11击败美国队。那场比赛也是美国队近3届奥运会失球最多的一场比赛，而西班牙队最终夺取了冠军。现在西班牙队又有球员被判罚，美国队6-5打门，又是奥斯穆斯一人独得4分了。替补球员的得分情况，美国队是6次射门进4个球，西班牙队是6次射门进1个球。美国队现在是7-5领先。哦，一个吊射，这球差一点点击中了横梁。西班牙队这次退防啊，还是线路守得很稳。美国队虽然有运动员在前面全力的冲刺，但是呢，他的身侧有2名西班牙的球员，所以美国队门将不敢第一时间把球传给他。第二节比赛现在还有0.5分的时间。西班牙队外围射门，球被门将封住了，看看有没有快攻，给到左侧，最后读秒阶段应该是要尝试外围的远射了，直接打门将，还是把这球防了下来。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7-5，美国队领先西班牙队2分结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

0: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美国队上半场比赛7-5领先于西班牙队，每一节比赛开始都是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出发，冲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争下来控制住，谁就拥有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西班牙队这次率先控住球，五号是佩雷斯维瓦斯。左侧晃动，最后时刻的出手，球没有打进，哎，补射把球打进了。这是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第二次利用美国队这个扑救下来之后的这个第二点，抢攻得分。这一次建功的是穆尼奥斯。美国队还是需要对于门将扑下来的这个落点球啊进行一下保护，第二节比赛就丢过这样的一个球。哎呀，这个球西班牙队运气不太好啊，本来没有打进，但是门将扑球之后的这个手臂正好，这个球下来的时候砸中了手臂，弹进了球门。五号是福林。有犯规。但是这种犯规呢，不会停表，28秒也不会清零。

西班牙队还是应该多利用无球人的这个穿插来迫使美国队改变防守策略。现在西班牙队取得6-5的优势。哈兰德福特的犯规，没有时间了，大门，好球！这是外围的2号鲁伊斯巴利尔，鲁伊斯巴利尔姐妹当中的姐姐阿里亚娜·鲁伊斯巴利尔，打了一个圆角，犯规还是比较多，但是还不构成6-5。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控球。美国队七号拉尼，好球！哎呦，漂亮！这门将这一下封的很关键啊，在比分焦灼的时候，门将的发挥往往会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给到右侧，西班牙队要留神，美国队这个防守确实很有压迫性，往中间给，哎呀，没有接住球，是不是有犯规啊？果然，左侧。漂亮，打了一个圆角，高角度的射门，进球的是7号阿里娜·鲁伊斯巴利尔，比分打成8-8，双方运动员今天在这个把握机会方面啊，做的都是相当的出色，6-5的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造成了西班牙队防守的犯规，现在是美国队6-5，掉到中间，哎呀，这个球线路不太清楚，回过来，好球，又有犯规，哦，这次是进攻犯规，
球转移到右侧，又有犯规。机会，哎呀，没有打，掉中间，打门，好球！这个球传得太棒了，这个传球的速度、弧度、高度刚刚好合适。老将法塔尔，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个进球。这个传球见功夫啊！你看，刚好越过防守人，防守人那个指尖再往上高一厘米，这球就捅掉了，就是够不着，就差这么一点，队友呢刚好又能接到，这个传球太见功夫了，这个传球应该入选本届女子世界杯的十佳进球。美国队三次助攻，西班牙队有一次。美国队可以就地发动反击，球回到中路，向右侧走，球交左侧，扯开防守人，再给右路晃动，给到中路，再给，可以打了，漂亮，这节奏非常好。在这次进攻实现还剩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果断的出手，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五个进球。奥斯穆斯进攻的手段是非常的丰富的，他的射门的手法多变，门将很难去提前预判，打远角，打近角，打反弹球，打低球。最后时刻的射门被防守人用手臂挡了下来，再给他中间，哎，这犯规了，这球只能犯规。可以打了，好球，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六个进球，六次射门进六个球，这种成功率太可怕了。

阿斯彭斯是2005年12月12号出生的运动员。最后门将出击，把这球给防了下来。外围大门，哦，好球！这个反弹球呢，是弹到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又弹进了球门。第三节比赛最后的读秒阶段，应该是有进攻的犯规。好的，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第四节比赛开始。决定本届世界杯冠军归属的最后8分钟，可以射门了。哎呀，出手稍微慢了一点，有点犹豫。奥斯柴尔德，这球想给门前，但是呢，中锋完全被对手限制住，也没法接球，也没法转身。哦呦，外围这一下打的还是比较突然。但是门将呢，注意力很集中。打一个吊射，这球打进了。很聪明啊，这球处理的。七号拉尼，哦呦，这球也是要功夫，距离很远。乔丹拉尼是球队的主力防守后卫，身高1米78，体重是77公斤。直接打，还好，这一次反弹球控制的还是不错，西班牙队球运欠佳，这个球是击中了横梁。

又是一次远射。西班牙队这次防守的策略还是很成功的。西班牙队没有把握住机会啊！也是吊射，就是击中了球门横梁和立柱的交接点。比赛还有四分半钟，美国队12-9领先三分。防守阵型已经被压扁了，看看西班牙队外围的进攻，打门，还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又有犯规，美国队6-5。哎，又是有犯规，这次要回表到18秒，6-4。现在第一个6-5已经结束，好球，这球防下来了，很棒。防守很成功，但是又有犯规啊！这个犯规很不值啊！美国队这次进攻时间几乎已经用光了，但是西班牙队在最后时刻又是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美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号纽舒尔，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的征程当中，他是所有预选赛球员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比赛还有1分21秒，西班牙队门将是马蒂纳泰雷。外围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应该是又有犯规，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犯规，比赛进入最后的1分钟，美国队又获得了一次6-5。外围的射门，球打进，13-9。比赛还有37秒钟。进球的是7号乔丹拉尼，又是一个类似于吊射的射门动作，球打得很巧，但是呢，这种球啊，对于运动员的手上的功夫要求很高。这个球的弧度，既要越过防守人，又要不能高过球门横梁。不过叫乔丹呢，应该都是最擅长掌握弧度的人。比赛最后时刻，双方也都不打了，13-9，美国女队终于再次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他们历史上第6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队尽管没有能够战胜美国队，但是取得一块银牌也已经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佳表现了。祝贺美国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APP，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CCTV
2: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心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5: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拉肚子也吃它。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8: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默。进攻线上

0: 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两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2: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啊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
0: 嗯，
1: 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0: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1: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0: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百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

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文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

0: 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梅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0: 现在开场之后，后来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1: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0: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1: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0: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更加丰富。
1: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1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0: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1: 伊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利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0: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1: 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0: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1: 奥利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赛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赛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利赛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赛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利赛，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利赛，奥利赛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伊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嗯，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芬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

0: 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
0: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一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塞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混蛋。庄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抓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抓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
1: 的，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啊，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还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利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利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 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克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2: 外围的一脚远射，
0: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2: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对，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 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法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一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登贝莱，奥尔莫。库瓦西，约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格罗瓦，
1: 巴尔克拉，姆巴佩，迪涅，
2: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个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2: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净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6: 凯迪仕智能锁，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2: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2: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赛的限制。
2: 所以在切断奥利赛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赛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离而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2: 比赛，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赛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2: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赛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赛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赛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2: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赛， 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2: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2: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2: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2: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啊，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2: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2: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的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2: 就是现在中前

0: 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1: 库瓦西，奥尔莫，好像萨瓦尔这个球摆脱了，不错，亚马尔，好球啊，多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0: 这个球发边想法还是不错，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1: 好，法国队这边的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0: 表现还不错的，
1: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0: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1: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0: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1: 对，贝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0: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1: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0: 是，
1: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1: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1: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0: 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1: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2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0: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了。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1: 奥利塞，奥利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

0: 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嗯，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赛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一下奥利赛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赛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亚马尔脚后跟儿，库瓦西，
1: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0: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0: 只有2次。
1: 对，
0: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1: 那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

0: 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1: 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邓美莱，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0: 对，
1: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阿里塞迪涅，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利赛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0: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1: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0: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1: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一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0: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1: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赛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0: 是，
1: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0: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1: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赛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0: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在进攻线。
1: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

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啊，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切尔西。对，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机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切尔西，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的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切尔基，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

0: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现在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1: 杜埃
0: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1: 抓梅尼滚蛋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无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0: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1: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0: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1: 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0: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1: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0: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
0: 啊，
1: 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谢尔基抓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的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谢尔基

0: 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

0: 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利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主阿梅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谢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都没来，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的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quasi.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这球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伊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2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的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

面色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维，姆巴佩，大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蒂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

德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3。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4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5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6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1道是阿祖，第2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3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4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5道来自于美国。

我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他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d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我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

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今啊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了，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

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5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

0: 常玩，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14: On your marks,
13: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凯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 但是现在仍然是紧紧的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汤姆桑

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三。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一百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

7:57.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8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科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科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科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

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克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这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五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费穆诺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费穆诺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头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

0: 入江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闫子仪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闫子仪71.74米和65.89米。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97米。63.83米。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头也是不太理想。闫子仪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闫一枪，一枪定胜负。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 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三分55秒56，

我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阿拉利斯5.83一次过。阿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91，赛季最佳成绩是5.90。蒂里要成绩5.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号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6-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然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迪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

0: Ville de Paris sur le 5000 et 10000 Grand Fisher。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2: 朋友们，
1: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五千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

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达基诺斯

马克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一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

0: 位，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局4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孙颖莎接发，比赛开始。

0: 两轴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上来郑雨莎发到了卡纳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1: 对，也是长球，哇，速度太快了，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0: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2: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 One four.
1: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的这个正手能力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可能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民主党和克莱曼加旋转了。
1: 没错，
0: 其实只要克莱曼在24版当中能够顺利的度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0: 两人其实这两分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重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率先发动凯曼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段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凯曼是提速了，
0: 嗯，好，这球凯曼盯住了长球，可是落点给的比较好啊。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嗯，对，
1: 嗯，
0: 7-8。哦，切了一板，哇，精彩精彩。这分其实快慢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夹转还很低空，8-8。
1: 到了，
0: 孙颖莎的防守的也持续了，
1: 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打子，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这样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

0: 到九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款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这直线了。

0: 对抗啊，感觉两个人打得都很过瘾。
1: 嗯，
0: 所以你看一下之后有人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所以说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了。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的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中哇，
1: 今天反弹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这么快。算到了快门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控管之后的反拉。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3-3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的
2: 你球手蛮算得非常准。因为卡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护住了。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曼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所以变
2: 成了半转式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3: 快。

0: 对，感觉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打完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它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拉了一个加段，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2: Quiet to serve. Last ball.

0: 哇，很经典的一个九宫格之间的套路，把对方的小前脚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
1: 嗯，
0: 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1: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其实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
0: 嗯。
1: 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樊胜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快慢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哇、
0: 哦、也提速了。
1: 特别顺啊，这也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
2: 主赛
0: 2-5，来了一个长球，在这个追身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

0: 调动缓慢的直线球，对，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反正今天在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6-7。
0: 其实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变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身体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线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这种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想到了也能拉得到。顶住了，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运动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刮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8-9。
1: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球抢攻。其实今天快慢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球。
1: 哦，这个球拱得更近。是的，这分球孙颖莎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0: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啊，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拱高了。
1: 嗯。
0: 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位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的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1: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这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
0: 嗯，
1: 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发球抢攻，
1: 小曼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她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她是左手运动员，她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她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她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的能力，这也是她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0: 芬孙丽莎把款门给打退了。抢了第一板，果然进攻质量。现在第一板下圆球哈、啊，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那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颖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那么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t five four.

0: 小球
1: 非常漂亮。
0: 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吊左压右的战术，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是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板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2: 是的。上旋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0: 球，所以他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撑着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苦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哎，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两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了比赛？
1: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孙颖莎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嗯，

0: 哇，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板球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孙颖莎正手也护得住啊，觉得快慢已经加强了第一板反手上手质量了。要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1: 对，
0: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0: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凯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一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69。
1: 然后呢，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2: 快，
1: 强势的两条线。
2: 嗯，所以他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长球打上旋的响尺，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哪个环节，可能所以他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1: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2: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1-7，款呢又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1: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
2: 嗯，
1: 款慢想打的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款慢。
2: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1: 顿杀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
2: 嗯，
1: 一旦孙雨莎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2: 对，这分球有点侧。
1: 嗯，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孔南正手。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款曼有点被孙雨莎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可以打下旋拳杀伤力。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的一些旋转。

0: 3, 4。
1: 对，就其实款曼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颖莎，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款曼他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

0: 可越长越不好反了。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缓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0: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1: 换了一个小低抛，就是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0: 对，
1: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哇，这个打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0: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1: 那这一板，
0: 这就是抡开了。
1: 这
0: 两个撞，
1: 对，可能判断上失误了。
0: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太舒展了，像男子运动员拉出来的
1: 这个爆发力。今天在正手短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又追上一分。调整反手还是吹出去了，
0: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那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1: 非常的领先啊，在关键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让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我们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儿的，
0: 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1: 上旋球全速的对抗，他们又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0: 对，
1: 是节奏突然的放慢了，孙颖莎没有合上位。我看一下，
0: 可能顶得很快，
1: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
0: 嗯，
1: 10-10。哦，这个球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啊，加强了第一板你拉的质量，这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啊。所以说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款曼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款曼拿到局点。到了12-10，款曼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六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款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
0: 嗯，
1: 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现在是80%，款曼是44%。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款曼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是用过了，底分是擦边。
0: 开局这个相持，孙颖莎也没有受到上一局影响，
1: 嗯，
0: 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票，两胜加一，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慢慢发球往中间站了站，这球今天真是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爆抽啊，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孙颖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0: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1: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

0: 调节之下的一个统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1: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
0: 嗯，
1: 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0: 反手的一个快起直线。快慢相对来讲，它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它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的。
1: 嗯。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
0: 嗯，
1: 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
0: 嗯，
1: 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0: 球的顶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1: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0: 了，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相持段相当自信哦，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1: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
0: 嗯，
1: 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0: 决胜局现在是3-9。

表现在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她的第四个赛点。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是11-4获胜，反而4-3击败了队友凯曼，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 举杯味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5: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这个选手先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先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再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

0: 通过了。
1: 马乌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

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啊！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但是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一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胡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胡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胡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

0: your marks. On your marks.
1: 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尼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登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
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

0: 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女子团体花剑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美国队来迎战意大利队，两队的综合实力和整体实力啊都是比较的突出啊。当然从整个的年龄来看啊，美国队这边要稍显年轻一些。当然如果从国际大赛整个的履历情况来看，意大利队阵中的四位选手啊，整体的在国际大赛当中的经验啊，包括在过往国际大赛当中所取得的履历要更加的辉煌啊，也更为的耀眼。那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双方派出的首发的三位剑手，美国队这边派出的分别是刘杰林、劳伦、斯克鲁格斯、卡洛琳娜、斯图齐波里；意大利队这边是安娜·克里斯蒂亚诺、马蒂娜·法瓦雷托以及阿里安娜·埃里戈。两队整个的晋级情况，在半决赛比赛当中，美国队是战胜了法国队一场大胜，然后意大利队是战胜了日本队。意大利队是在女子花剑世界排名当中在团体赛的排名排在第一位，美国队是排在第二位。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样，两队整体的实力是非常的突出的。当然美国队这边整个的年轻整个的年龄要更为年轻一些。那美国队这边呢，参赛的四位选手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位替补选手，不知道今天这场比赛能不能登场啊。他们出战的四位选手整个的阵容班底是今年泛美锦标赛2026年利马泛美锦标赛金牌的成员。而意大利队这边整个的班底啊就要更为辉煌一些，他们也都是欧锦赛的冠军成员啊，包括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场比赛出场的克里斯蒂诺啊，他整个的这个大赛履历要更为丰富。你像在上一届啊蒂比利斯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他是在个人花剑和团体花剑啊都登上了领奖台。
2: Behind the line, please. Merci.
3: Regarde. Prêt. Allez.
1: D 第一局比赛，美国队这边是刘杰林啊来迎战意大利的安娜克里斯蒂诺。克里斯多呢，刚才这一箭刺空了。刘杰林这边反击，
3: 撞
1: 这一箭上线的直刺，刺的还是非常的突然。你看，第一时间刘杰林这边是收手。所以也给克里斯蒂诺一个迷惑性的信号，就感觉他这一箭是要守，没有想到突然的一个上线的直刺。在花剑团体赛的比赛当中啊，比赛依旧是九局，每局比赛的常规时间是三分钟，当然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啊，第二局得分上限十分，然后每一局递增五箭啊，以此类推。所以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率先拿够五分的一方将会提前啊结束这一局的争夺，所以整个的比赛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当然像花箭和佩箭啊，这都是进攻优先权规则适用的箭种，先刺到对方先亮灯的一方不见得最后得分，那最终裁判要判定啊，选手到底有没有进攻优先权，到底有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一箭啊，要看谁是进攻有利的一方。刚才这一箭，刘杰林打的还是非常清晰的，先把对方的箭身打开，你把对方的箭挑开或者是拨开之后，这个时候进攻优先权啊就转移到了自己这一侧，然后双方每一次有交锋，进攻优先权都会转移。近身啊，这一次应该是无效。裁判员这边也解释了，两位选手刚才这一次的交锋是无效。那在刚才的位置啊，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个两位选手的年纪都比较年轻。见到右侧啊，意大利选手克里斯蒂诺，他是2001年12月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4岁。左手持剑，当然他已经跟随意大利队啊，在世锦赛的舞台啊，在花剑团体赛登上了世锦赛的领奖台。而美国选手刘杰林这一边呢更年轻，他是2009年3月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7岁。但在上一届世锦赛啊，在第比利斯进行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他是随美国队拿到了团体花剑的金牌。刘杰林这边反击，刚才这一箭应该是刘杰林这一边先亮了白灯了，所以这一次交锋无效在先啊，就是哪怕后续克里斯蒂诺刺到了刘杰林啊，这一箭也无效了。刘杰林这一箭没有刺正啊，重新组织，现在克里斯蒂诺向前压进。克里斯蒂诺这边也是一箭刺空了，但是延续进攻应该是得手了。刚才这一箭，刘杰林整个的进攻幅度啊，就是这个动作的幅度还是有点大。两个动作间隙过程当中啊，这个大幅度就被克里斯蒂诺给抓住了。啊，这一次直刺感觉有点刺上了，就是刺偏上了。刺到了这个刘杰林面具的方向，这是无效的得分区。我们看到只要选手没有刺正，就是刺到无效得分区就会亮白灯。那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区域只有他们的躯干，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选手身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这么大点的地方是选手的有效的进攻区域。所以花剑也是三个剑种当中 对于运动员技术要求最高的剑种，因为它的有效的攻击部位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少的。

0: 而且必须得剑尖刺中有效区域才能够得分。
1: 喂，阿里
0: 已经进入到了读秒阶段，看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美国选手刘杰林拿到这一剑。
1: C'est toujours attaque touche point. Salut.
0: 裁判这边应该是维持了原判啊。那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美国队是带着领先啊进入到第二局。第一局美国选手刘杰林啊是打了意大利选手克里斯蒂诺一个5-3。现在美国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件。第二局比赛，美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劳伦·斯克鲁格斯啊，来迎战意大利选手马蒂娜·法瓦雷托。斯克鲁格斯是2003年1月出生的选手，今年也只有23岁。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团体花剑的金牌，然后在个人花剑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银牌。他是这几位选手当中这个大赛履历啊最为丰富的，也是4位参赛选手当中这个年纪最大的，23岁啊，已经是队里年纪最大的选手了。

0: Favoretto. Favoretto. I'm gonna just put the hair inside it. Yes, please. Thank you. Merci. Regarde. Ouais. Allez.
1: 而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他是零一年出生的选手，零一年十一月份出生，今年24岁。他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在巴黎奥运会团体花剑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女团的银牌。双方现在整个的出手还是比较谨慎，都是以拉开为主。刚才斯克鲁格斯也是非常快速的向后闪身，哎，这一件斯克鲁格斯有点大意啊，这个腋下的线路非常轻松的就漏给了法瓦雷托，这个按理来说啊，应该是他的一个失误啊，他的一个疏忽。法瓦雷托下线，及时向前的一个弓步，降低自己的出手重心。刚才这两件对于斯克鲁格斯来说丢的都有点突然啊。那这一件是刺到了斯克鲁格斯的肩膀方向。斯克鲁格斯这边前冲未果，延续进攻也刺空了。法瓦雷托刚才连续两件啊，这个防守做的都是很好的，脚下移动很快啊。这一件斯克鲁格斯先攻了，但是亮白灯了。巴瓦雷托还是先控制距离，然后退，但是这一件退的不够快啊。斯克鲁格斯这边是有一个延续进攻，第一件是被法瓦雷托躲开，但是下一件啊继续向前冲。
0: OK。
1: 美国队在总分方面啊又一次领先。这一件明显斯克鲁格斯这边慢了，就两个人的进攻意图其实都已经被对方猜到了，但是你看这一件。斯克鲁格斯的健身啊，有一个向上抬的动作，就这一下啊，他的进攻节奏就慢了。巴瓦雷托向后退，也把对方的进攻给躲过去了。斯克鲁格斯刚才也是先把剑举起来啊，控制距离。斯克鲁格斯这边也是躲开了一剑。感觉这个错误斯克鲁格斯在这一局不止一次犯了，都是在这个节奏相对缓慢的情况之下忽略了对方的提速，就对于自己的身体正中间的这个区域啊，这些线路的保护有些弱。刚才这一件法瓦雷托是先进攻的一方，但是刺到了斯克鲁格斯的手臂上啊，是被他的健身包括手臂的这一侧给抵挡开了。斯克鲁格斯这边感觉还是有点没太反应过来啊，但好在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你看，就是法瓦雷托整个的向前的下侧的功夫啊，这一下节奏和速度还是比较快。他虽然是向下攻步啊，但是整个的进攻线路是中路或者上路，就刺点找向斯克鲁格斯的腹部或者是前胸。
0: OK， 喂，阿里，
1: 斯克鲁格斯这一剑是延续进攻得手。还是先向前冲的比较凶啊，就像推土机一样。至少在这一剑的交锋当中啊，在气势上先去碾压对方，然后再降低速度啊，找准刺点。 巴雷托已经三箭刺空了，四箭刺空了。这一箭对于法瓦雷托来说防的确实是不错啊。在四箭刺空的情况之下，此刻鲁格斯上线进攻啊，他是降低重心刺了一个下线。单局比赛啊，两个人现在4-4战平。刚才这一箭过后，法瓦雷托现在是5-4单局领先。这一局得分上限是10分。你看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就是在两个人把节奏放缓下来之后，斯克鲁格斯不止一次啊，就是忽略了法瓦雷托这种突然的提速。就在两个人节奏放缓的过程当中，你感觉斯克鲁格斯他这边有点反应不过来。这种相同的丢分，这一局至少已经丢了3箭了。你看，还是这种情况。这就证明法瓦雷托整个的这个前冲性跟爆发性啊是非常强的，再加上进攻的隐蔽性也比较强。进入到读秒阶段，两个人最后时间段啊进攻意愿并不强。这样在单局比赛当中，法瓦雷托是帮助意大利队把第一局的2箭的落后给追上来了啊。现在两局比赛结束，美国队和意大利队的总分啊是相同的。接下来第三局比赛，美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卡罗琳娜·斯图奇伯里，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阿里安娜·埃里戈。
0: OK。
1: 在意大利队阵中啊，这个经验最为丰富的就是埃里戈。在之前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埃里戈并没有出场啊，但是在决赛，意大利队还是非常信任这位老将。埃里戈是1988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8岁了。他是左手持剑，而且也是妈妈级选手。2023年，他是成为了妈妈。而且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始啊，他就代表意大利队啊开始征战奥运赛场。伦敦奥运会，他是拿到了女子花剑团体和女子花剑团体金牌和个人花剑的银牌。然后看到就是在速率方面，埃里戈这边的速率啊是不如斯图奇伯里的。

0: 但是对于埃里哥来说，就是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你看他不会像对方一样，就是会有很多的试探。就是他的试探动作没有那么多。
1: 啊，拉扎克，走吧。王根。
0: 镜头也捕捉到了美国队的其他几位成员。现在两队总分10-10战平。这一件交锋应该是无效。这个在世锦赛的历史当中，埃里哥也是非常成功的运动员。那世锦赛团体和个人的比赛都算上，他一共是拿到了10金8银6铜，他是8届世锦赛团体花剑金牌的成员。然后像今年在中国香港进行的世锦赛，他是在个人花剑的比赛当中拿到了银牌，决赛他是7-15输给了自己的队友法瓦雷托。这似乎也预示着意大利队，也包括在花剑这个个人单项上，这个意大利队两代运动员实现了一个新老交替。你感觉两代运动员在今年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完成了一次接力棒的传递。这个前世锦赛冠军埃里哥将接力棒传给了自己的后辈法瓦雷托。
1: 王根。
0: 然后在团体赛比赛当中，埃里哥和法瓦雷托两个人又并肩作战为意大利队争夺最高的荣誉。
1: 啊，阿塔克菲巴拉，伊波斯诺巴拉。阿里，王根，贝，阿里。啊，阿塔克菲巴拉，阿塔克苏，王。
0: 这一件是斯图奇伯里的一个延续进攻第一件是下线进攻，没有刺正，但是下一件一个直刺刺到了埃里哥的胸部，先把对方的剑身给顶开，然后刺到了埃里哥的上胸。埃里哥直刺没有刺正，然后防了一剑。刚才这一剑是斯图奇波里先冲的一方，但是被埃里哥顶开之后完成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次交锋无效。直刺。延续进攻也没有打上。两个人都是各刺攻了两剑。埃里哥这边向前推进。但整个的速度不够快。埃里哥这边应该是要申请回看啊。因为在进攻优先权规则适用的剑种当中就是在花剑和佩剑的比赛当中，这个裁判员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有的时候能够左右整场比赛的走势。
1: 中正，阿达克费诺瓦。
0: 刚才这一剑是无效。相当于裁判是进行了一个变更判罚。埃里哥继续向前推。斯图奇伯里反击的这一剑亮了白灯，无效。就是你看埃里哥整个的速率不会有年轻选手那么快，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反应确实现在来看可能埃里哥在比赛当中会有一点吃亏，但相信他的经验可以在这一方面做一个很好的弥补。反击。这一剑斯图奇波里其实第一时间有点没太站住，虽然没有站住但是在后退过程当中 你看他躲得很漂亮，然后直刺向埃里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埃里戈有的时候你感觉就是他整个人的这个动作还原的速率啊，不会有年轻选手那么的快，所以一旦这一剑刺出去了没有结果啊，对于埃里戈来说是比较难防的。现在进入到第三局，这个单队的得分上限总分已经是为15分了。对于斯图奇波里来说，这边只要再拿一剑就可以提前结束这一局。而此时此刻，埃里戈肯定希望能够帮助意大利队啊继续往回追分。但埃里戈刚才在这一次的交锋过程当中啊，整个的速率还是显得有点偏慢了。这样单局比赛，斯图奇波里是6-3啊赢了埃里戈。单局斯图奇波里是赢了埃里戈3剑。现在双方的总分啊也是相差3剑，美国队是15剑比12剑啊领先于意大利队。接下来的第四局，美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杰林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
1: 王根，
0: 之前已经提到过，法瓦雷托是今年世锦赛女子个人花剑的金牌获得者，决赛她是15-7战胜了自己的同胞埃里戈，这似乎也完成了一次队内的新老交替，甚至是在女子花剑世界范围之内的一次新老交替。因为意大利队在整个击剑的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的。法瓦雷托这边一点一点慢慢的向前推进，突然直刺。这一次这一次交锋是无效的，两个人第一时间的进攻都没能刺正，最后近身也没能决出结果。法瓦雷托先控制距离向后撤，把安全距离拉开，也要防止对方的突然起速。来看看这一次突然启动的交锋，裁判最终认定是美国选手刘杰林拿到了这一剑。当然法瓦雷托和意大利队对这一剑最终的结果也提出了质疑。裁判最终是维持原判。通过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裁判应该是认为法瓦雷托这一剑刺点不是很正的。再加上法瓦雷托在刺之前他的剑身确实是被刘杰林给挑开了。那这个时候进攻优先权其实就已经转移到刘杰林这一侧了。下线刚才法瓦雷托也刺空了一剑，感觉这一剑刘杰林有点冲到了法瓦雷托的剑尖上，相当于法瓦雷托刺空之后先把剑身举起来，然后刘杰林是想降低重心下线来攻，但是没有想到撞到法瓦雷托的剑尖上了。这一剑交锋无效，就刚才第一时间交锋这非常清脆的声音应该是两个人的这个剑尖或者是剑身都顶到了对方的护手盘上。法瓦雷托先把对方的剑给压一压挑开一下，找机会前刺没有刺正。

0: 两人现在都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啊，这个节奏其实控制的都很好。还是突然袭击。
1: 啊！
0: 近身。
1: 一面弄，把这堆石。
0: 依旧是无效的交锋。
1: 王哥。二。
0: 哇，这一剑法法雷托躲得漂亮。这脚下像装了弹簧一样，非常的灵动。嗯，两个人也是比较的友好。这个法法雷托脚下应该是有点打滑了，倒在地上之后，刘杰林这边第一时间也是把法法雷托扶起来了。你看选手哪怕在重心失衡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一时间啊都是要把剑举起来，把剑尖对准对方的有效得分区域，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得分。
1: 王根
0: 刘杰林相当于是躲开对方进攻之后降低重心啊，中线的一个进攻。一看对方把这个剑挑开向上，这个时候刘杰林就抓住了中间的空隙，直刺的进攻。
1: 王根，哎，二。
0: 单局比赛两个人2-2战平。这一剑法法雷托是想打一个防守还击啊，但是没有刺中。两个人各刺空了一剑。两个人都很愿意去降低重心啊，从中线和下线去找机会。前弓步的运用还是比较多的。法法雷托继续向前推进，近身没有结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法法雷托来说，就是他先进攻，一定要注意自己整个身体的还原，整个动作的还原。看看这个时候应该是有人要突然启动了。法法雷托这边是先启动的一方的，但是没有结果，被刘杰林抵挡开之后，隔挡开之后，你看这一剑就是剑身隔挡开之后，刘杰林同样是前弓步直刺到法法雷托的前胸，这一剑刺点找的是非常准的。这局比赛结束啊，单局比赛刘杰林是赢了法法雷托一剑啊，3-2。这样前四局比赛结束，美国队现在总分是18-14啊，领先于意大利队4剑。接下来第5局，美国队的斯图奇伯里来迎战意大利的克里斯蒂诺。克里斯蒂诺斯图奇伯里后撤的还是比较快的。斯图奇伯里也在试探对方，还是通过快速的向后的后撤步躲开了克里斯蒂诺的进攻。

0: 交锋还是无效，在刚才结束交锋的位置上、啊、重新来展开交锋。现在从整个剑道的区域来看、啊、司徒齐玻璃会稍显被动一些，你看他后脚已经出了断线了，如果一方运动员双脚同时离开断线，那这一分就丢了。所以从剑道的这种主动权来看啊，司徒齐玻璃刚才已经非常被动了。
1: OK，
0: 就说白了他在剑道上已经退无可退了。克里斯蒂诺刺空了一剑，延续进攻。刚才这一次交锋是先亮了红灯，应该是克里斯蒂诺在延续进攻过程当中，这个剑一直都没能刺正。你看，第一剑是刺穿了，就是从司徒齐玻璃的肩膀上啊，先穿过去了。这就意味着他的刺点没有找准，然后接下来近身进攻啊，他这一边应该也是没有找准刺点。斯托齐波里刚才也是中线啊，突然的偷袭了一剑。你也发现克里希蒂诺整个的剑身啊，举的是比较高的。其实能够看到斯托齐波里整个的后撤步还是非常的灵活，就是他能够及时的拉开和对方选手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就是当对方进攻的时候，司徒齐玻璃能够灵活的运用自己的后撤步，然后快速的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消掉，给躲开。
1: OK， 喂，阿里。
0: 你看还是向后躲得快，然后重新组织反击。而且对于克里斯蒂诺来说，他应该更多的防范司徒齐玻璃这个下线的进攻。目前来看，司徒齐玻璃很喜欢这种前冲步，然后从下线就是由下向上的这条线路来找机会来进攻。
1: Okay.
0: 你看这一件也是由下到上、
1: okay.
0: 刺了一个中线。裁判向双方示意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

其实能够看到，就是随着运动员能力的提升，双方选手对于比赛节奏的掌控能力的提升，这个花剑的比赛啊，现在也有了更多重剑比赛的味道。就是双方现在每一次出剑之前啊，这个进攻的时机的把控啊，也都很谨慎。哇，刚才这两剑两个人是各躲对方一剑，而且反应的都很快。司徒齐伯里再进攻，这一剑交锋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克里斯蒂诺刺空了一剑，依旧是在剑道上，司徒齐伯里没有优势。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司徒齐伯里就是他整个向后撤的比较快啊，就是后撤步非常灵活，但是一旦被对方逼到了位于端线的位置上，司徒齐伯里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后退的，这个时候他只能被动的向前。可能在这个时候他一上前，就是一向前，他进攻的区域啊，这个线路就暴露给了克里斯蒂诺。这局还剩30秒，

又进入到了阴影区。这个阴影区后面这条线呢才是端线。如果运动员双脚啊都离开了端线，那这一剑就相当于犯规了，直接把这一分给对方了。你看现在相当于司徒齐柏里刚才是后脚出了端线啊，这没事儿。如果他前脚也出了端线啊，就是双脚都离开端线，那这一分克里斯蒂诺就直接拿了。所以你看在这个区域，司徒齐柏里就是不得不去进攻。他至少得先让自己的站位处于安全的位置上。这一局比赛结束，这样单局比赛克里斯蒂诺是4-3啊，赢了司徒齐柏里一剑，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一剑。接下来双方第六局比赛，意大利队这边是埃里戈，美国队这边是斯克鲁格斯。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埃里戈来说也是有一定压力的。虽然他在经验上是占据明显的优势，他是所有出战选手当中大赛履历啊，过往比赛经验最为老道丰富的选手，但是刚才在第三局啊和司徒齐柏里的对抗当中，能够看到埃里戈这位老将，就是他整个的动作的还原效率，这个速度还是偏慢。你像在第三局比赛，埃里戈是输了司徒齐柏里三剑。所以相当于在比赛进入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就是在第三局意大利队是丢剑丢的比较多的一局。刚才是斯克鲁格斯啊上线的一个进攻。埃里戈这边还是先把剑身举起来，后退过程当中啊，也是先把剑身举起来。这一剑埃里戈打得非常主动，但是没有结果，反而是让对方有了进攻的机会。但就在斯克鲁格斯啊反击的过程当中，埃里戈这边找到了刺正的机会。你看这个角度能够看到，他是用自己的剑身把斯克鲁格斯的剑身给抵开啊，给顶开，然后把对方的进攻给隔挡掉。直刺的一个得分。这个时候老将的经验啊慢慢开始凸显了。你看这一剑同样是进攻的非常突然，而且就是直来直去，一剑的直刺。意大利队也将总比分啊追平，几乎是如法炮制的一分啊，同样是向前的直刺。单局比赛埃里戈已经是赢了斯克鲁格斯4剑了，5-1单局。相信在这场团体花剑决赛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把老将埃里戈派上场啊，就是希望这名老将在最重要的金牌争夺战的比赛当中啊，能够给团队带来这。

0: 定海神针的校准，用他的经验啊，带着这些比他更为年轻的选手，在比赛当中继续前进。
1: 好点。喂，艾里。
0: 艾里哥先控距离，提速。

这一次直刺没有得手，让斯佩鲁格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你看这一箭同样是刺的比较快，但第一下啊，刚才应该是斯克鲁格斯用护手盘啊，把埃里哥的剑身给顶开了。这一箭斯克鲁格斯想要把剑尖啊甩到埃里哥的后背上，没能得手。同样是在第一次交锋的过程当中啊，两个人都没能刺正的情况之下，埃里哥快速直刺的反击。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经验啊，能够带给选手一个更好的出手时机。你看现在这一局比赛啊，已经有点被埃里哥打花了，就是他对于整个进攻节奏的掌控是完全压制斯克鲁格斯的。刚才这一剑的力量也比较大，埃里哥也是把剑身给刺散架了。这一剑埃里哥有点慢了。他们这一次快速交锋，裁判认定埃里哥得分。这一次是斯克鲁格斯啊，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快速的前冲进攻，直直的冲了出去，但是这个进攻意图被埃里哥判断出来了。单局比赛，埃里哥赢了斯克鲁格斯七剑。可能是这个设备连接上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啊。那这一局啊，得分上限总分是30剑。埃里哥对于这个目标啊是越来越近了。埃里哥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整个进攻时机的把控啊，确实是太细腻了。刚才埃里哥的进攻，这一剑是被斯克鲁格斯剑身给抵挡开了，给压下来了。那所以在交锋过程当中，埃里哥是劣势的一方，直刺啊，没有刺正。反击斯克鲁格斯这边也没刺准。

阿里哥这一箭的提速亮了白灯无效，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单局比赛埃里哥也都是帮助意大利队把比分反超了，而且现在也是确立了一定的领先。这一线延续进攻，埃里哥得手了，这样意大利队在六局比赛结束之前啊，先拿满了30线，这局比赛也提前结束了。这一局啊，埃里哥老将埃里哥表现得太出色了，单局比赛阿里安娜埃里哥打了对方一个12-5，单局比赛啊赢了对方7件。现在总分方面，意大利队是30-26，领先于美国队4件。

这一剑交锋的时间也不短了，最终还是法瓦雷托先打破了僵局，但是这一剑也没能刺正。法瓦雷托向后退啊，刚才这一剑躲得也比较快。斯图齐波里这边还是先控制距离，然后及时降低自己的重心。 因为这一次的下蹲啊，相当于是很好的保护了自己的躯干部位，也给对方的进攻增添了更大的难度。然后下蹲过程当中，你看他有一个直刺的反击。

0: 往前。给，大力。
1: 嗯，这一箭法瓦雷托躲的还是快。其实这一局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斯图奇波里打的已经是非常主动了，而且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一局比赛两位选手把这个距离把控的都非常好，就是不会给对方轻易出手进攻的机会。这个似乎啊，也把花剑比赛打成了重剑。当然这个花剑的剑身啊是要比重剑更短一些的。这一剑交锋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依旧是没有结果。
0: Yellow, yellow.
1: 因为相当于已经有一分钟没有交锋得分了，所以裁判根据规则是给双方各一张黄牌作为警告，因为这是有消极的嫌疑，也相当于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目的呢也是为了鼓励选手继续来进攻，要打得更为积极一些。嗯，这一剑裁判第一时间啊就说了无效。躺这次的快速交锋，
0: 中心 Stop.
1: 裁判刚才是认定这一剑意大利选手法瓦雷托得分，斯图奇波里现在攻的要比之前更凶了，你看他攻完

0: 下一步就是向后撤，就是他这边也要确保自己进攻完之后不会给对方反击的机会。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嗯，这次没有刺正。
1: 王根，给阿里。
2: 阿里，耶耶，耶耶，
1: 好，王根来。小绿。
0: 这样双方这一局比赛结束。

0: 接下来第八局啊，也是倒数第二局比赛，美国队的刘杰林啊来迎战意大利的老将埃里戈。埃里戈在第六局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现在在总分方面，意大利队是34-27啊，领先于美国队，相当于连续的两局比赛，就是第六局和第七局，意大利的埃里戈和法瓦雷托啊两位剑客都是帮助他们啊继续的扩大整个的分差。你像之前第五局，埃里戈是打了斯克鲁格斯一个12-5，然后上一局第六局，法瓦雷托啊是打了斯图奇波里一个4-1。
1: Just a moment。One guy, okay, out of here。
0: 连续两局比赛，美国选手其实整个的进攻啊都会更为积极一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啊，这个比分是落后的，他们必须得用更猛烈的进攻来去寻求更多突破的机会。刚才这一件整个的结果相当于是更正了，第一时间裁判员是认定刘杰林得分啊，但是在看完回放之后改判意大利选手埃里戈得分。连续的几件交锋都没有结果，现在对于美国队的选手来说，可能这个心态会更为焦虑一些，更着急一些，因为现在的进攻明显是更凶猛的一方了，但是这个得分率并不理想。其实从上一局斯图奇波里啊，到这一局的刘杰林啊，两个人都是加强了他们的进攻，都希望通过进攻啊多去抢抢分。但目前来看，这个效果比较一般。但落后的一方啊，似乎只有这一种方式了。但是这种节奏对于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埃里戈来说，他应对的就会更从容了。他可以去抓对手的破绽，啊，去主动的寻求反击。向前推进，这是节奏的一个改变。埃里戈先把剑举起来，但是这个剑身一举起来啊，相当于整个的中下线一下子就漏给了对方。刘杰林也是抓住了这个空当的机会。

0: 还给。给。二里。啊！
1: 这局比赛艾里哥又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就提前结束了这一局比赛。现在整个的局面啊，对于意大利队来说确实是非常的有利啊，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从被动到主动，意大利队只用了两局。这个比赛的转折点就是第六局和第七局，可以说埃里戈那个单局十二件的得分是一举帮助意大利队啊从之前落后的泥潭当中爬上来，并且确立了现在四十件比二十九件的领先。但是现在的领先优势幅度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第九局意大利队这边是克里斯蒂诺来迎战美国队的斯克鲁格斯。对于劳伦斯克鲁格斯来说，他现在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比赛就是从他出战的第六局迎战埃里戈的那一局开始，这个比分被意大利队反超然后给拉开了，然后他又是打最后一局最后一棒。按照目前的局势率先拿到四十五件的一方就将会获胜获得这一场决赛的冠军。因为目前意大利队的领先优势确实是太明显了，你相当于在过去三局第六局第七局第八局这个单局的比分上意大利队都是赢的。你像上一局埃里戈单局赢了刘杰林四件六比二的单局比分，所以说呀，这个第六局比赛真是这一场团体花剑决赛的分水岭，而制造这个分水岭的人就是意大利队阵中经验最为老道年纪最大的埃里戈。近距离交锋，这一件裁判认定有效啊，这样本场比赛结束，意大利队最终是大胜美国队，意大利队四十五件比二十九件战胜了美国队，意大利队也拿到了本届世锦赛女子团体花剑的金牌，我们也恭喜意大利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会来关注男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争夺战。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胃整肠丸。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浓叶花生油，值得信赖。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和胃整肠丸。
1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8: 你好，欢迎回家。
1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8: 你好，欢迎回家。
1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散热器就选金旗舰。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4: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本届在中国香港进行的击剑世锦赛的最后一个项目的角逐，男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争夺战。那这场金牌争夺战是由韩国队来迎战法国队。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法国队是45-40啊战胜了匈牙利队，进入到了最后的金牌争夺战。两队的 综合实力啊依旧是比较的突出。这个世界排名方面，韩国队是排在第一位啊，法国队是排在第二位。当然从整体的实力来看，这个韩国队这边会更强一些。你像今天他们派出的选手当中啊，你像吴尚旭啊，包括都庆东，包括朴相元啊，这三位选手都是拿到过巴黎奥运会男子佩剑团体金牌的成员啊。当然他们今天的替补选手是黄熙根啊，目前呢黄熙根是没有出现在首发的三位剑客当中，相当于现在韩国队依旧是以他们的最强主力朴相元、吴尚旭和都庆东这三位剑手啊来出战这一场的决赛。这三个人啊就是巴黎奥运会拿到男团佩剑冠军的成员。法国队这边派出的首发的三位剑手啊，分别是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然后雷米·加里格以及让·菲利普·帕特里斯。第一局比赛，法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啊，来迎战韩国选手朴相元。这个佩剑啊，也是三个剑种当中啊，又能刺又能劈的剑种。这个刺呢，就是拿剑尖来刺向对方；劈就是用剑身来打向对方。所以这个进攻的多元性啊，也体现出来了。然后佩剑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花剑啊，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进攻优先权规则都适用。所以呢，它不像重剑会存在互重。只有一方能够得分，但是和花剑不同的就是佩剑它的有效得分区域要比花剑更多，整个的上半身啊都是佩剑的有效得分区域，包括选手的面罩、手臂。刚才这一剑朴相元啊就是点到了帕特里斯的身后啊，但是帕特里斯这边已经先得分了。第一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对于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来说，整个的进攻节奏打得还是比较顺畅的。看这一剑是劈到了朴相元的胸前。这第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啊，看看这一次交锋。裁判员最终认定是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得分。这第一局太快了。裁判员在看完回看之后是维持原判，这样第一局比赛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的拿够了五分，第一局比赛结束。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佩剑比赛也是三个剑种当中唯一一个每一局没有计时的剑种，因为它的交锋速度太快了，这个单局的时长有没有倒数啊都无所谓了。接下来第二局，韩国队派出的是吴尚旭来迎战法国选手雷米·加里格。吴尚旭在巴黎奥运会啊，在佩剑比赛当中是拿到了双金。巴黎奥运会男子团体佩剑啊，随韩国队拿到了金牌。

然后在个人配件的比赛当中也拿到了金牌。所以这一局对垒来看的话啊，这个吴尚旭是有优势的。

0: 那法国选手雷米加里格，他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啊，2004年9月份出生，现在只有21岁。在大赛经验和履历上，这肯定是没有办法和吴尚旭相提并论的。就看看这个年轻选手的冲劲儿，能不能帮助他在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啊找到更多的机会。裁判员刚才这一箭认定加里格得分。又是快速的启动交锋。这一箭加里格躲开了。反击，继续向前，这一箭劈得漂亮，这一箭延续进攻啊，劈得更坚决。你看第一箭啊，其实吴尚旭是打在了加里格的护手盘上，然后下一箭加里格这一边就横劈，劈向了吴尚旭的侧身位。刚才第一局比赛打完的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啊，在下面看比赛看的也是非常激动的。看看这一箭，两个人的启动都很快啊，但是裁判最终应该是认定法国选手加里格拥有着进攻优先权，就是他是掌握着刚才这一箭进攻的主动权，因此最后刚才这一箭也判给了加里格。现在法国队两局比赛结束的总比分是10-1领先于韩国队。第一局比赛塞巴斯蒂安帕特里特是5-0赢了朴相元，然后第二局加里格是5-1赢了吴尚旭。接下来第三局比赛让菲利普帕特里斯迎战韩国选手杜庆东。
1: En garde, êtes-vous prêt? Allez. Sur la préparation, attaque de gauche, touche.
0: 其实杜庆东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整个的个人状态还是保持得很好。他是在这一届世锦赛的个人配件的比赛当中拿到了银牌。但这一场比赛一上来能够看到法国的三位剑客这个气势啊，真是打出来了。狭路相逢啊，勇者胜。现在明显法国队全队上下团结一心，气势如虹。当然杜庆东这边也开始了自己的反击。杜庆东这边是连追两箭，而且都是非常干脆的进攻方式。但是这一局的得分上限是15分。对于让菲利普帕特里斯来说，还差一箭就可以提前结束这一局。刚才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是杜庆东拿分。这样单局比赛让菲利普帕特里斯是5-3赢了杜庆东两箭。 现在总比分啊，法国队是5-4领先于韩国队，啊，15-4啊，领先于韩国队，领先11件。当然，在佩剑的比赛当中啊，因为他不计时，他完全是按照每局递增的5件，按照分数来决定着这一局比赛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展开反击，来连续追分。当然，这就要求接下来出战的这个韩国选手需要在某一局或者某几局的比赛当中啊，打出非常好的这种进攻的延续度。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第四局比赛啊，是加里格来迎战朴相元。你看，在出手的时候，朴相元这边还是有很多假动作的，也能够起到对于对方的一个迷惑作用。那么这一剑虽然朴相元还是有一些挡啊，有一些假动作，但是加里格就是从中间寻求突破的线路，相当于是中线的一个前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目前来看啊，朴相元也是实现了连续的追分。这一剑是下线的一个进攻啊，刺到了加里格的腹部。这一剑明显加里格慢了，就是启动之后加里格就有点慢了。现在考验加里格的时候来了，就是面对着对方连续的追分，怎么能够快速的把自己的进攻欲望打出来，把自己的进攻准度打出来。你不能让对方连续追分，就这个时候一定得想办法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啊重新找回来，要不然之前的努力啊，之前的优势可能一瞬间就化作乌有了。总分16-9。加里格这边终于得分了。在被连追了4件之后啊，终于得分了。这一局得分上限是20分。啊，这一剑朴相元应该是有点冲过头了啊！刚才听到的应该是加里格的怒吼啊！你看这一剑，其实朴相元脚下的移动是比较快的，但感觉他的这一剑的前冲的进攻啊，有点冲过头了。看这一下启动，然后后撤步继续向前冲。他这个冲过头也有点错过了这个第一剑进攻啊最有效的一个得分的区域，啊错过了这个时机。然后加里格剑身啊就已经劈到了朴相元的肩膀上。刚才这一剑啊，就是比拼谁能够打得更具有侵略性，啊，谁的进攻能够更果敢、更坚毅。加里格一个侧劈啊，劈到了朴相元。因为第一时间的启动，朴相元启动完之后就直接向后退了。目前单局啊，朴相元是赢了加里格2件。加里格这边再拿1件啊，这一局就结束了。看看这一次交锋，裁判员认定是加里格这边得分。
1: Do you need a doctor? Do you need a doctor? Please, doctor.
0: 朴相元这边应该是要理疗师入场啊。 看刚才这一箭的交锋，
1: It's okay for you.
0: 这一箭应该是加里格先形成了自己的击剑线。刚才这一分裁判最终改判了，将这一分判给了朴相元。这样朴相元在这一局当中继续来追分。这一箭其实就是朴相元启动要更快。单局啊，朴相元是完成了四箭的回追，追分的势头还在继续的。现在加里格啊，迫切需要一箭结束这一局。
1: On guard. Pre. Ale.
0: 这一箭加里格第一时间的进攻啊，还是显得有点犹豫，让朴相元啊抓了一个防守还击。你看第一箭的进攻没有刺准，然后转过头啊，就让朴相元劈了一个肩膀。加里格这边应该是要换一把剑，更换一下器材。这一箭加里格应该是要申请回判的。再来看一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朴相元这边是先启动，但是他中途有一个停顿的动作，所以裁判也可能正是因为有一个，你看就是这个停顿的动作，认为进攻的优先权在加里格这一侧，就是他掌握着刚才这一次交锋的进攻优先权，所以最终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加里格。这样相当于法国队在前四局比赛结束先拿满了20分，现在是20箭比14箭啊，领先韩国队。接下来第五局，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啊，来迎战韩选手都庆东。上一局第四局啊，韩国选手朴相元单局帮助韩国队追了5箭，单局打了加里格一个10-5。但这场比赛能够看到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整个的竞技状态，包括在剑道上啊，整个的冲劲确实是非常强，犹如排山倒海之势啊，呼啸而来。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啊，也是一位年轻的剑手，00后，00年4月份出生，今年26岁。他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佩剑的比赛当中啊，也是随法国队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铜牌。
2: Anger. Prep. Al. Al. Pare. Very good.
0: 这一件帕特里斯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及时控制住了自己的重心，躲开了都庆东的进攻啊，但是最后这一下还是挺惊险的。
2: Angle,
0: Al, 还是向后退。我连续两件都是这样的方式啊，这个确实很挫都庆东的锐气。而且以这样的方式啊，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先拿够了25件。相当于连续两件都是都庆东已经把帕特里斯啊逼得退无可退的情况之下，在最后关头帕特里斯形成了反击。你看他都是就是在剑道的位置上很危险的情况之下，而且都是前脚马上要离开端线的情况之下，把剑身啊劈到了都庆东的身上。最后两剑用这样的方式反败为胜。第五局单局，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5-1啊战胜了都庆东，也率先帮助法国队啊拿够了25件，结束了前5局的比赛。现在法国队是25-15啊，领先于韩国队10件。接下来第六局，让菲利普·帕特里斯来迎战吴尚旭。这局让菲利普·帕特里斯的进攻啊，这个底气确实是更足了。
2: Angle, Prep, Al. Thank you.
0: 让菲利普·帕特里斯啊，也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随法国队拿到了团体配件的铜牌。
2: Angle.
0: 他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在去年蒂比利斯进行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让菲利普·帕特里斯啊是拿到了个人配件的银牌，所以这个个人实力也是比较突出的。这一局的总分啊，得分上限是30件。让菲利普·帕特里斯对于拿到30件的这个目标啊，又进了一步。法国队29-17啊，领先于韩国队。刚才这一件，裁判认定是吴尚旭拿分。帕特里斯先进攻，但是这一件应该是被吴尚旭给隔挡开了。就是第一下帕特里斯劈的这一下应该是被吴尚旭的剑身给隔挡开了。这一件如果看启动的话，帕特里斯明显是更快的一方。这个配件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要看谁更快，谁的启动更迅捷。这样第六局单局让菲利普·帕特里斯单局打了吴尚旭一个5-3。现在法国队在总比分方面啊是30-18领先于韩国队。 那目前来看，剩下的最后三局比赛双方都没有进行人员的轮换，都没有上替补选手来登场。接下来第七局比赛，法国队的加里格来迎战韩国队的朱庆东。
1: Ongar. Pre. Ale. Ale.
0: 朱庆东现在冲的确实是非常猛，对于加里格来说，这一点需要他想办法克服。就他要打出第二局的那个气势。
1: Ongar. Pre. Ale.
0: Ale. 就你像这种进攻，一旦中途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就很难啊再形成有效的击剑线，很难重新组织有效的进攻。这一剑虽然加里格也在裁判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就冲出去了，但是第一下应该是没能刺正啊。看一下啊，这一剑非常清晰的被杜庆东给隔挡开了。这一局杜庆东已经往回追了四箭了。这一局比赛韩国队这边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啊，因为刚才在进入到第七局之前给到的整个的出场阵容，当时看应该还是都庆东来出战，但是在这一局韩国队是将替补选手黄熙根派上了场。相当于在第七局比赛当中黄熙根现在单局是帮助韩国队往回追了三箭。黄熙根也是这一次出战男子佩剑团体赛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他是2003年8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2岁。这一局对于加里格来说其实面对了和第四局相同的局面，就是当对方起势连续追分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去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这一局的得分上限是35分，对于加里格来说还差一箭。但是黄熙根这位替补选手登场之后继续来帮助韩国队往回追分。
1: On guard. Pre. Ale.

加里格也完成了自己这一局的任务，三局比赛啊，加里格都已经打完了。

0: 决的比赛当中，这个得分啊都是负数，但至少没有让韩国队进一步的往回追分。那上一局他只输给了黄熙根两箭，单局5-7。现在是第八局比赛，第八局是法国队的，让菲利普·帕特里斯啊来迎战韩国选手朴相元。朴相元刚才这一箭向下劈啊，是被帕特里斯给隔挡了，然后帕特里斯完成了一个反击。
1: To the line, please. Pass avant should be like that. Okay? On guard. Try not to move before Ale. On guard. Pre. Ale.
0: 现在双方在总分方面依旧是相差10箭、啊、这一箭第一箭朴相元劈空了，让帕特里斯给躲开了。嗯，这一下被帕特里斯的后撤步给躲开了，下一箭、啊、帕特里斯就把箭身劈到了朴相元的肩膀上。
1: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En garde. Prêt, allez.En garde, s'il vous plaît. Attaque parée, la riposte touche point.
0: 刚才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还是法国队的帕特里斯得分。
1: En garde. Prêt, allez.
0: 这一局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焦灼。镜头也对准了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看看这一箭的交锋。裁判最终也是认定、啊、让菲利普·帕特里斯、啊、拿到这一箭，但是朴相元第一时间也请求了回看。如果让菲利普·帕特里斯拿到这一箭的话，已经拿到这一箭了，拿到这一箭，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相当于在前八局战罢的情况之下，法国队是先拿够了40箭。现在领先优势啊，对于法国队来说已经是非常明显了。第八局比赛，让菲利普·帕特里斯单局是5-3、赢了朴相元两箭，继续帮助法国队扩大领先。接下来最后一局，

0: 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来迎战韩国选手吴尚旭。现在在总比分方面，法国队是40-28啊，大幅度领先于韩国队。这场比赛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的竞技状态确实是非常的火热，有点势不可挡的感觉啊。你像前两局塞巴斯蒂安·帕特里斯整个的拿分效率都非常的快，就之前啊，他打的那两局打的比赛节奏快，耗时也短，就证明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出色，专注度保持得非常好。率先拿够45件的一方啊，就将获得最后的冠军。法国队距离冠军啊已经是非常接近了，43-28。44-28，法国队拿到了赛点。就可能面对着这么大的比分落后，吴尚旭在场上的反应也没有那么的积极了。吴尚旭刚才这一剑刺空了。这一剑裁判要看回看了，这一剑帕特里斯啊是先冲出去的一方，这一剑应该是想劈到吴尚旭的面罩上。裁判最终还是认定吴尚旭拿到刚才这一分。这一剑如果看出手的话，是吴尚旭先劈到了帕特里斯的胸前。最终帕特里斯还是拿到了这一剑，也帮助法国队拿到了第45分，结束了这一场男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也恭喜法国队啊，在这一场男团佩剑的决赛当中，45件比31件啊战胜了韩国队，法国队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的击剑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1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5: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男子决赛，匈牙利队对阵希腊队，两队都是目前男子水球的世界顶级强队，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 历史底蕴。在过往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拿到过4块金牌、5块银牌、2块铜牌。奥运会上，匈牙利队是拿到了9金3银4铜的优异战绩，这是独树一帜的一支球队。他们的第一次奥运会金牌要追溯到1932年，最近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锦赛上，匈牙利队也是有4金7银1铜的优异表现。哦，这个近距离的攻门，球打在横梁上。再来看一下，这球是被判了一个5米球。6号纳吉，球打进。这样的话，希腊队是取得1-0的领先。进球的是5号阿尔基罗洛普斯普洛斯，阿尔基罗普洛斯，角度打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历届大赛当中，在与希腊队的交锋里，取得了10胜3负3平的成绩。但是希腊队呢，是在最近的20年间，男子水球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是1997年和2025年输给了西班牙。2025年是获得银牌，1997年也是获得了银牌。奥运会上，他们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世锦赛上，维斯维格打入一球，追平了比分。在世锦赛上，希腊队也是1银4铜的战绩。世界联赛取得了4块铜牌，也就是说，在世界大赛当中，希腊队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最近的20年间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要归功于他们的现任主教练，希腊队的现任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在他的执教任期当中呢，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2025年世界杯的亚军。刚才又是希腊队的6号球员帕帕纳斯塔西乌打入一球，让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这个球呢，也是在中路争抢之后啊，球弹到了右路。帕帕纳斯塔西乌拿球之后没有犹豫，直接打门。帕帕纳斯塔西乌呢，身高是1米93，体重是92公斤。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他是悉尼奥运会球队夺冠的主力球员之一。退役之后呢，也是开始当教练。他是2022年上任成为匈牙利国家队的主帅的。他带队打过世锦赛，2023年在福冈拿到了冠军。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第4名，在去年的世界杯是拿到了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匈牙利队与希腊队相遇，那场比赛是希腊队以18-14取胜。 那目前的这支匈牙利队呢，是新老结合的一个阵容，但是缺少了主力门将沃格尔。这支球队非常重视身体对抗，在内线有着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支球队也是非常喜欢打内线的强攻。希腊队呢是一支攻守均衡的球队，战术纪律极强。这一届的水球世界杯呢，没有特别突出的球队，就是说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取胜，不管什么阶段的比赛，四分之一也好，小组赛也好，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淘汰赛，没有很轻易的取胜的，基本上分差都很小。刚才呢又是希腊队的十号卡卡里斯，为希腊队再拿一分。这球是打了一个近角，而且呢就是在内线顶住防守人的情况下完成的射门。水球比赛是每一节八分钟的竞时，要打四节。希腊队现在防区扩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外线寻找机会。直接打，这个球射门的力量非常大呀，球速很快。七号费凯特，就是他的射门之前的这个动作啊，也是骗过了所有的防守人，大家都以为他要打远角，结果呢他手腕一转，这球冲近角去了。希腊队进攻，就在外线晃动，没有射门，给到边路，再往中间给，掉到内线，这个球

0: 是被防下来了。匈牙利队现在是首转攻，门将一号乔马，看见队员落位之后才出球，也是希腊队退防速度非常快，所以也没有给匈牙利队快攻的机会。守门员一般出球呢，就是两种选择：拿球之后，如果本方球员位置好，对方球员的退防没有跟上的话，他会直接第一时间甩给下快攻的球员；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像刚才这种比较稳妥，双方队员都落位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稳妥的出球点。右侧的射门击中了横梁，门将乔马扑了一下。又是要打内线，这球反弹之后呢，被门将扑了一下，球弹出了底线。比分还是比较焦灼。希腊队还是在外围打远射，这次建功的是三号斯库巴姆基斯。外线的反弹球角度非常刁钻，匈牙利队第一节比赛啊，打到目前为止没有展现出什么样的优势，进攻和防守呢都显得办法不多，尤其是在进攻方面。斯帕奇斯，哎呦，这球又被门将防下来了，一个六打五成功的防守。匈牙利队继续进攻，还是在外围，这球呢裁判先响哨，应该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的十五号是绍洛伊，哎呦，这防守啊，漏人漏得这么明显啊！希腊队这个球配合打得非常漂亮，进球的是十二号加尔基卡斯，右侧晃了一下，一看中路这边空出一个位置，直接传进去，假射真传，接到球的球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打门。团队比赛当中，这些精彩的配合制造出的瞬间是非常值得怀念和回味的。首节比赛希腊队5-3领先，第二节比赛匈牙利队将比分追到了5-6。 现在匈牙利队在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用心，多次利用身体跟对方的中锋进行缠斗，这样就迫使的希腊只能从外围去寻找进攻的机会。门将又把匈牙利队这一次射门挡出。匈牙利队这场比赛的犯规也比较多，现在又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手转攻给到左侧，好球掉右路，这个球应该是有防守犯规，好吹了进攻犯规，这样的话是希腊队的进攻机会。希腊队的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球给到中路，这种球就是双方的中锋和防守球员直接的肉搏战。贝凯特被吹了一个犯规，有一个20秒的罚时离场，哇、哦！这球门将立了一功，匈牙利队顶住了这次5-6。门将乔马，斯帕奇茨犯规，匈牙利队又获得一个6-5的机会，给到左侧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反弹球，十号是温德尔维格瓦里。维格瓦里身高1.94米，体重95公斤。外线的射门，好球！三号是斯库巴姆基斯，身高1.98米的中锋，体重达到了103公斤。这样的块头呢，如果是走在街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篮球运动员，非常的强壮高大。希腊队又防住了匈牙利队这次进攻，现在比分还是1分的差距。掉到另外一侧，大范围的转移之后的射门，门将把这球给扑住了，而且对于第二点的控制也是非常到位。看看匈牙利队这次进攻， 哦，裁判吹哨，应该是又有犯规，但是不构成罚时吧？好，有罚时。斯库姆巴基斯的犯规，匈牙利队6-5，外线直接打，这球被中路的球员防了下来。希腊队把球交给门将措尔查托斯，给到右路，转移到左侧，外围直接打，这球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两节比赛过后，希腊队是7-6领先匈牙利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0: 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水球比赛的四节呢，每一节都是以争球开始的。球呢在泳池中央，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开始排成一排，以最快的速度游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把球控下来，谁就能够获得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像在外围啊，这样的犯规通常都不会吹6-5。但是内线的犯规就不行。这球虽然门将扑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在这次6-5刚刚开始的时候，匈牙利队就追平了比分，现在是7-7。希腊队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对于局势的控制是非常好的。杨斯克的进球，杨希克。杨希克的位置呢是中锋，身高达到1.96米，体重是102公斤。哇， 希拉维这一次也是迅速的取得进球，重新保持领先。四号基乌维奇斯，今天希腊队好像好几个球都是类似的角度，至少三个球都是这类似的角度打进的。左侧打进门柱，希腊队这种贴身的防守啊，让匈牙利队出球的难度变大了。近距离的射门，这是匈牙利队犯规，现在是希腊队进攻。等待队友落位，这是一个犯规，球出来，比赛进攻的时限快到了，球队每次进攻呢是28秒的时间限制，攻方球队必须要在28秒钟之内射门，否则的话就要交换球权。哎呦，这个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啊！三号赫曼尔茨，曼赫尔茨，曼赫尔茨这个球穿越了整条防线，中间呢也没有人去想要伸手去阻挡这个球，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呢，他的注意力都在中锋身上，两个人应该还是在水下进行着缠斗。比分再次打平，往中间给，但这球我个人感觉应该像是要射门啊，只不过是脱手了。水球运动员除了门将以外，其他人必须都只能以单手来出球，不能双手出球，门将可以双手出球。匈牙利队现在又是6-5，外围的射门，好球，匈牙利队取得领先，9-8，现场的匈牙利观众球迷很多啊。2026年的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进行的。两个欧洲国家的球迷，如果是只是为了看水球比赛就远涉重洋来到悉尼去观赛的话，确实这个旅途上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除了机票啊、酒店啊，另外这个对于精力和体能上都是有一定的考验。还要适应时差。希腊队掉内线，这个球应该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希腊队6-5，有18秒钟的时间。

杨希克的犯规，这个外围掉左侧打门，又是进门柱，左侧进门柱，这是仿佛找到了匈牙利队门将的软肋啊！几次都是在这个角度打进门柱打进。啊，门将这次的位置呢有点靠上，他这一下呢其实还是防中路的球员的射门，但是中路球员晃了一下之后，迅速的把球转到左路，左路拿球没有做任何的停顿，直接射门。双方现在打成9-9平，第三节还有4分半钟。给到中路，但那球被断下来了。更好的机会，我们看这匈牙利队和希腊队两名球员的这种缠斗，从攻区到守区，教练也是在跟裁判去申诉啊，认为对手是有犯规的动作。刚才匈牙利队也是错失了一次6-5进球的机会。嗯，又有犯规，是在门前。好球，希腊队抓这个6-5的机会抓得真好啊。斯库姆巴基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对中锋在抢位的时候跟对方的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也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匈牙利队6-5转移打门，好球啊，这球是挂着远角飞进了球门，10-10，比分真的是非常焦灼呀。十号维格瓦里，迫使了对手只能在外围射门。

张立队刚才在防守当中犯规，

又是一次进攻犯规。现在进攻方换成希腊队，这是希腊队的主教练弗拉霍斯。希腊队的七号是普罗斯。

是顶着防守人完成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射门。球扑了出来，索尔查托斯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在外围掉向中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六打五，匈牙利队现在把球给到左侧，转移到中路啊！这球想要直接摁到球门里，但是球速不够快，角度也不够刁钻。九号科瓦奇没有能够把球打进。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希腊队肯定是要把时间几乎耗光啊！外围远射，哎呦，球还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三节比赛过后，双方是一分的分差。仍然是希腊队领先。

0: incredible final continues into the fourth quarter now. Hungary.
1: 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匈牙利队先拿到球。又有犯规，球掉向中路，吊射，哎呦，这球应该是没有过球门线，停在了水面上。想法不错，只可惜最后的运气差了一点。这球中锋球员觉得位置不好，直接往外围打，也是配合的一个失误啊，造成了进攻的违例。现在交换球权，又

希腊队控球。又有犯规，这球应该是进球无效。希腊队又获得了6-5的机会，转移球掉向另外一侧，打门，这球被门将双手给挡出来，再来一下，好球！希腊队现在是取得12-10的领先。进球的是6号帕帕纳斯塔西乌。外围想打一下，但是没有能够穿越防守人。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匈牙利队这次再追一分，双方又是一分的分差，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八号扎兰基，扎兰基也是匈牙利队的核心射手。13-11，又是3号斯库姆巴基斯。这个总是打门将的右手侧，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左边锋打进门柱，这进球的线路几乎是一样的。门将在水中的这种左右移动啊，更是难度很大，要对抗水的阻力，同时这种预判呢，有的时候要是稍微有一个差池，想靠身体移动去弥补的话，在水中做这样的动作是非常难的。哎呦，这球打得太狠了，这个球天外飞仙一样的进球啊。斯库姆巴基斯这场比赛5个进球，7次射门进了5个，你看他射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球真是对自己的力量和射门的技术啊，

有充分的自信，这手完全打热了。一般来说，这样的距离，射门的话，还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就是得打得足够刁钻，而且球速足够快。希腊队十号卡卡里斯犯规，匈牙利队6-5。左侧晃动掉大门，好球，左右的转移，这次建功的是八号扎兰基。球给到右侧，往中间走，想要吊门，没有能够打成。希腊队的六号是帕帕纳斯塔西乌。五米球，又是斯库姆巴基斯打门，哦，这五米球没有打进，匈牙利队的门将立了一大功啊！在比赛还有3分40秒的时候，帮助球队没有拉大分差，仍然有逆转的可能性。哇，这边的门将同样也是非常的给力，一号门将索尔查托斯。又有犯规，哎，这个射门想要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但是没有打成，匈牙利队还是有点急躁，毕竟比赛还有3分钟，还落后2分。其实呢，刚才那个球如果要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是能打进的。匈牙利队本方也在换人，对手呢有一名球员是被罚离场20秒，在这个间隙直接射门了，其实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想要打快攻，看看能不能打成，没有出球点啊，还在等。外线给过来，匈牙利队可以转移，这球给到左侧或者右侧都可以。进攻时间只有5秒钟，自己打门，哦呦，这个球难度太大了。双方的主教练这个表现，希腊队这边表现的是非常的愤怒，认为自己队员在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剩3-4秒钟的时候出手，你还能让他打进？这是怎么防的？3个人伸手去挡这个球都没有挡住。
球也没有能够打进。希腊队教练弗拉霍斯认为刚才这个球呢，匈牙利队在防守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没吹。吊门，希腊队进攻，领先一分其实并不保险，所以该主动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但是刚才这球呢，由于匈牙利队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希腊队的进攻中断。看看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打入一球追平比分。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匈牙利队的主教练瓦尔加曾经作为队员跟随匈牙利队夺取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金牌。又有犯规，但是并没有罚时。看看外围打门，哦呦，好球啊！匈牙利队追平比分了。三号克里斯蒂安·曼赫尔茨在比赛还有45秒的时候追平了比分。也是一个外围的远射，希腊队在内线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比较严密的。这球打的也是非常刁钻，贴着球门立柱的内侧飞进了网窝。现在比赛的胜负仍然是有很强的悬念。裁判又吹哨，外围晃动给到中路，再倒，6-5的时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打门，哦呦，球飞进远角，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阿尔基罗普洛斯。这个时候的进球对于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千金的进球啊！12秒7的时间，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12秒7，将比分追平呢？看看奇迹能不能上演。暂停之后，匈牙利队也是换上攻击能力最强的球员，

0: 这个进球之后，似乎姆巴蒂斯与队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阿尔基洛普洛斯的这个进球对于比赛的胜负来说至关重要。看看匈牙利队最后一攻大门，哇，这球被防下来了，是斯库姆巴基斯最关键的防守，帮助球队赢下了本场比赛，也让希腊首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的冠军，祝贺希腊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长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7: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1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女双的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中国队的刘胜书、谭宁，日本队的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是福岛由纪来发球啊，刘胜书来接发球。这个球，有点可惜啊，球没有杀进场内，这球出界了。福岛由纪，好球，松本麻佑呢，他个子比较高大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球呢有一定的力量，球还是挺重的，所以中国队还是要小心他在后场的这个进攻和突击。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接发球打在网带上，那翻网而过。

哎，这球想劈一个中路啊，吊一拍中路，这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这边呢，无论是刘胜书和还是谭宁啊，这两个人在后场的突击和进攻啊都是非常重的。刘胜书发球，弹起来，就还是要小心松本麻佑在后场的进攻，因为他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力量，后场的进攻力量比较大啊，球也很重，给我们的防守会有一定的压力。抢网，哎呀，这个球不应该呀，这应该是刘胜书的一个手上球啊。自己也有点遗憾，嗯，好球好球，嗯，谭宁这一下接发球动若脱兔啊。就是我们在进攻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就集中火力啊，就是就其实就主要盯着松本就行啊，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

边线出界了。就我们这两个队员，无论谁在后场，其实我们的进攻都是很有威胁的啊。潘宁杀一拍，攻锋好球。后攻前锋。

是一个弹网球啊。刘胜书和谭宁呢，他们也是这个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中国队把比分反超了啊。刚才4-6落后，现在7-6。发一个后场，发的不错，掉一排中路，再掉一排，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够快，好球，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真是够快。就对方抹过来这一下，其实这个球已经在他的头后了啊。这球谭宁还是调整的很好，8-6。还有还有，站好，别着急，不行把球挑起来，对。因为对方这时候辅导游记在后场啊，没关系。哎，这个球辅导游记可能有点迟疑啊，这个球看似我也觉得有边线出界的这个嫌疑，所以这一下打的时候我觉得辅导游记有点没太可能有点迟疑了，余光可能也在看那个边线。

啊，角度要的稍微大了一点。这个落点其实是线路上我觉得还是不错啊，当然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也是场地的腰线瞄着对方。又是回了一个滚网，这个球谭宁接杀啊，这个球顶了一个滚网，最后是翻网而过。嗯，这球神仙难救。

对，抓了松本麻佑的一个过渡球。福岛游记，这球放网的这一拍呀、就是感觉稍微有点勉强啊。这福岛游记在往前盯的还是挺紧的，就你一放网，你看福岛游记他在往前已经就启动了啊，他也知道中国队可能是要放网，所以他抓了这一拍。

掉了一拍。这个球谭宁处理的不太好，就打到了对方手里。而且球还有点冒头啊。

抢放网，杀一排中路，第二排杀对角，防得不错，好球，中队反击再杀，漂亮，好球好球啊，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攻防转换啊，对方这个滚网球应该说刘胜书救的也是很漂亮。这球松本麻佑救完了以后站不起来了啊，大跨步上来把这个球救起来了，但是人重心有点没了。17-13，谭宁发球。

日本队连续的出现了失误，这球感觉福岛由纪好像准备不足啊。19-13，福岛由纪又失误了一个。这样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哎，这个球，这个球我们两个人有点让了啊。21-14，刘胜书和谭宁呢是先胜的第一局。日本组合在第一局整个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交换场地，接下来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谭底线。嗯，这一侧现在就是刘胜书和谭宁呢有点顺风。

辅导游记第三拍还是很快，我们这个接发球挡得有点软啊。哇，这球啊，这同伴大喊了一声短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谭宁啊，这个球及时的收手。这在球将要接触球拍的一刹那啊，把这个动作收住，把拍子拉回来。日本队其实他们这一队就是他，尤其是福岛，就是他的防守是不错的啊。然后呢，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上，他的意识转移球手上还是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

放网。嗯，这球球没有压住啊，这球对方上手就直接就分了。这个进攻我们没有打的，就是不够具有侵略性啊，这球杀的不好。杀完了以后，因为点比较高，对方松本麻要上手就直接分过来了，球没有杀下去。一个后场，放网。

中间轮转保持主动，再吊往前。嗯，好球，这一拍并没有重，并没有去重打啊，就是跟进向前点了一下。

刘胜书，要求的有点太高了。松本麻友，以前他的搭档是永原和可纳啊，那一对呢就是一个双高组合，永原也很高，松本也很高。带停顿，哦，还有，哎呀，哈哈这球日本队反应也很快啊，这抢了一个抢救过来一个滚网球，再看一下，中段应该是打这个滚网翻网而过，福岛游记把这个球救过来了。这福岛游记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要清理一下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体育频道呢有这个排球赛事的转播，所以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下面的比赛呢，我们会在 CCTV 十六，就是奥林匹克频道啊，继续为您带来现场直播。双方的争夺现在第二局。哎，好球，漂亮！哇，这球真是艺高人胆大！哇，谭宁在网口啊，假动作，我们再欣赏一下他这个球。这一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嚯，漂亮！嚯，这个真是秀了一把啊，潇洒的一个出手。带停顿还有假动作的一个出手，这跟第一局有点像啊！第一局中国队当时也是4-6落后，然后就开始发力追分了。现在刚刚那个比分也是啊，4-6，现在中国队7-6反超了。这个球，感觉这个球没弹出去，可能他是想放啊，还是他觉得这个球，哎，转身看了一眼底线，他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放这个球啊，他觉得这个球可能要出底线。杀一拍，攻锋，好球。

刘胜书。前一段时间他受到了这个就是西商的困扰，

好球，机会，跳杀，哎呀，可惜了。现在来看，基本上这个刘胜书的这个膝盖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前段时间膝盖还是就是感觉受伤，还是对他的竞技状态啊、场上的移动啊有些影响。

就是你看松本麻佑啊，他的出球是比较有力量的，而且他现在也就是瞄着中国组合的身后啊，瞄着这个线路来打。好球，往前平手挡，把球挑给对方，再挑，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好球，接杀也转开了角度。嗯，但是在连续防守起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因为刚才日本组合的这一轮攻锋啊，相当于是福岛由纪在后场来进攻啊，然后松本麻佑再往前去抢。福岛由纪他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他的力量啊，这个球不会那么重。福岛由纪再往前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这对日本组合啊，主要就是福岛由纪在中前场去抢，去抢网，去抢节奏，去改变线路，所以我们要防范他在往前的这种变化。杀一拍。松本麻佑的击球点还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球弧度也比较低平啊，没有过顶，就刚好是松本麻佑把这个球拍举起来啊，准备往下抽往下压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拍对于中国组合来说也比较被动。杀一拍，好球啊，这一拍的进攻连贯的非常快啊，而且是打向了松本麻佑，刚才是谭宁的连续进攻，先是在往前拦了一拍，然后这个时候抓直线，就相当于刚才这一分的最后三拍，刘胜书和谭宁啊都实现了对于这一分的加速。在16-16啊，被对方追平之后的这一分，中国组合拿下来啊，这个还是挺关键的。现在又确立了一分的领先优势，至少能够让自己稳住阵脚。

上一拍追身，上完注意连贯，往前放网，再杀，中国组合轮转，这个球杀长了。但是你看谭宁第一时间也是向自己的同伴刘胜书竖起大拇指，因为毕竟刚才的这个攻锋两个人的轮转还是比较顺畅的，只不过最后这个进攻斜线的这一拍出现了一些偏差。17-17。

0: 郝佳明指导也不断的在场下予以弟子们鼓励。因为现在进入到第二局啊，就是日本组合无论怎么追分，就是现在都没有把这个分数反超过来，所以相当于我们还掌握着这一局的主动权。而且到了局末这几分啊，这阶段两个人一定要降低他们的失误，然后频繁调动对方。谭宁来发球，福岛由纪来接发，还是要注意接发端福岛由纪的变化。这个球是在后场的松本麻佑第一时间的判断太犹豫了，在第三拍上，你看刘胜书在后场这个反拍直接推长，推了一个长直线，这个球推得很深啊，让松本麻佑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判断好这个球的力量。19-17，在第三拍上我们还是有点太着急把这个球压下来了，因为对方接发回过来的这一板球也没有那么的高。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好球好球，这个接发接得真好，接发球直接快推，推到对方的中间。这关键分上就是要看发接发这个环节啊，这不光是实力的体现，也是信心的体现。20-18，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冠军点。推直线，这个球也是在低点啊，没有把球抽过去。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高度不合适的话，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来说，可以大胆的把这个球挑到对方的后场。还有一个冠军点，对，挑给对方，放网，杀一拍。再杀，好球，杀到了对方的结合部，这样21-14、21-19，直落两局，刘胜书和谭宁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在我们的主场啊，在中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也实现了卫冕啊，连续两年在常州啊拿到了中国公开赛的女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刘胜书和谭宁成功卫冕。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郭新娃、陈芳慧，迎战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
9: 双方第二局的争夺。

0: 了。
1: 这球有点没太压住啊。球出了底线。

好球，对，我们一定要就是盯着对方的女球员苏比萨拉去多打几拍。刷一个追身，刷得很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泰国队的德查波在场上非常的活跃啊，前后左右。盯紧他，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好球，漂亮，这个球郭新娃准备的也很充分啊，知道你要推挑对角。这球推的确实太平了啊，弧度没有给出来。

叫一排中路。这个场地的，就是我们看到屏幕下方这一侧啊，它是有点顺风。

发后场发得不错，还是出界，好判断，好判断。

0: 就我们发球呢，我们看到就是给这个得插播的球，还是要尽量的发到它的就是中路偏反拍位置啊。穿直线，机会，还有好球。反击杀，嗯，这球杀到对方手里了。一号区，
1: 郭新华 challenges，
0: 这个球应该是司宪判了界外啊，要挑战应该是泰国队挑战。实现是给了界外的手势，像我们发的插播的时候，还是要发这个一号五号区偏左。就是发他那个中路偏反拍位置啊，就发这个点可能更好一点。我们在往前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就是放网的战术，就是不见得非要每一拍都跟对方对冲对抢啊。现在我们的球呢平抽挡的比较多一点，其实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我们在往前可能会更好。就现在我们都是平抽挡，跟对方在对冲对抢。球接发球接得有点高，对方那个球就我们抢得太快，对方那个球还是有点速度，你退不下来。这样11-5，泰国组合领先，第二局技术间歇。这球接着盯着苏比萨拉打就好了。好球，漂亮。这球德查波发的有点高了。看到对方的苏皮萨拉就是手往前啊，他基本上是。

不退的，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基本上是发球线以后的这个场区都交给了这个的插播啊。这球分得好，杀完以后对方呢我们接杀然后分对角线，一下子就把这个德差波啊他的进攻给化解了，对方下一拍就连贯不上了，只能防守。球，中国队在技术间歇回来以后，我们看到连追了四分啊，5-11，现在追到9-11。好球，好球！对方我们看到，就是苏皮萨拉，他基本上是不退的啊，他顶得很靠前，所以有些球我们要盯着他打。他喜欢抢，所以呢，就是这个球给点力，啊，他有时候他不见得能反应过来。中队追到了11-11，回来以后郭新芒和陈方慧呢是连得了6分。清理场地，好球啊，这球反应很快啊，就第三拍的这个架拍架得很快，虽然有一点被动，身体有点后仰，但是拍子还是架起来了，把这球给顶过去了。其实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发一下，就是苏比萨拉的后场球啊，就是偷他几个后场，破坏一下他的这个整个接发球的注意力。就谁都不起球啊，就都在斗往前。这球中国队应该是放了一个滚网吧，这个球确实啊在网带上蹭了一下，神仙难救。

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这一侧的直线啊，去调动这个的插播，让它呢往这个自己的反手区多靠一靠。偏了，对，让它往自己的左半区多靠一靠啊。发后场，好球！好球！就我们要大胆的偷他的后场啊，这个没关系，因为现在苏布萨拉他的注意力都在中前半场啊，都在往口往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破坏他的整个的专注度，破坏他的站位。刚才这个偷后场就偷得很好。就五号区偏左啊，给到他的反拍，这个球这球其实被动的时候就把球能够顶起来是最好的啊，就这一拍，这一拍是顶起来最好，差一点儿。双方这个比分现在又重新的咬在了一起。局间的时候，就是技术间歇的时候，泰国组合11-5领先。中国队回来以后连得六分，追到了11-0。也是现在盯着这个德差波的反拍，机会，好球啊，漂亮！那现在我们的球路打得比较开啊，就把对方两个人的站位都拉开了。顶到后场，好球，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陈方慧跟进抓的这一拍抓得非常好，对方知道，就是我们也知道对方不想起球，

0: Madison Silver, 16-19.
1: ~10:16，这样波西麻和陈芳慧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抽掉中路，打一拍，再打，再掉中路，反击，
1: 就这一分我们打的其实稍微的有一点巧了啊。
0: 就对于郭新娃来说，就是还是很想以一个精彩的表现拿下这一分，但这一分其实我们打的稍微有一点巧，最后对方把我们两个人调动到一块儿了。所以还是要冷静啊，别着急，就越是关键分我们越要处理的要冷静合理。这场比赛郭新娃自始至终都发挥得很出色啊，所以呢刚刚这一分呢也非常想以一个优异的表现去拿下最后的这个赛点机会。18-20，可能要偷后场啊，泰国组合再追一分，中国队呢还有一个赛点。

机会。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中国队还是打得很冷静的啊，打得很冷静的。我们的出球还是很有耐心的，没有着急去下杀板，啊，就是我们的回球始终呢保持一个主动，打得很耐心。最后这一分上，这样郭新麻和陈方慧21-19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2-0的大比分战胜了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那郭新麻和陈方慧还是顶住了压力，冷静的啊拿下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三场1/4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5: 各位你好。
4: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5: 是的。
4: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4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1/4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洛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5: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无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4: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4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5: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4: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6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

0: 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九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九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4分之1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预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的不错啊。
1: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0: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1: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0: 是人球兼顾了。
1: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0: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匡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匡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1: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0: 是奥莱蒂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蒂，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1: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2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0: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贴，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利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3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林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0: 是，
1: 而且身体的姿态很好。
0: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1: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0: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里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里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贺伟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伊尔，阿伊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到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
0: 嗯，
1: 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0: 斯洛特，赖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1: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0: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赖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1: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赖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角，又是赖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贝林厄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赖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1: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0: 刚才是差一点，
1: 差一点，
0: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1: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厄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赖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1: 是，
0: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希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2: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0: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希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2: 太漂亮。
0: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1: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卡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1: 他没有吹，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30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2: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0: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2: 哎，这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赖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赖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0: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2: 斯洛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0: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2: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勒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0: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锋位，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2: 是，
0: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2: 德克兰莱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0: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2: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0: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0: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的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2: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

0: 绝佳的机会啊。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谢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这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扛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啊。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厄姆领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打得
1: 漂亮！哎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利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戈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利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利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利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肯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呢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德埃凯、贝利厄姆，马德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因为

0: 戈登，贝尔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里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雷厄姆交给哈里凯恩，哈里凯恩挑
1: 球进了呀，
0: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
1: 越位，
0: 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2: 而贝雷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2: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味整肠丸。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里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里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3: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2: 是
3: 有可能站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2: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哈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哈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3: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2: 嗯，
3: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的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2: 德克兰莱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3: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2: 是
3: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2: 嗯，
3: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2: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3: 现在的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2: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谢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3: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2: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员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
2: 非常漂亮的摆脱。
1: 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卡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了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0: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1: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0: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0: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1: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
2: 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

0: 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1: 对，
0: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1: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0: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1: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0: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何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1: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0: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下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下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2: After review, number 9 S.O. Elway, push the leader team.
0: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9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1: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1: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3号阿耶尔看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下门去，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员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耶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1: 阿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1: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1: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

0: 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1: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0: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1: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0: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1: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0: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1: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0: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了。
1: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0: 阿兰希勒在。
1: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0: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1: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萨卡往里切，横传后点，还是奥尔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0: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1: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0: 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1: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0: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1: 刚才奥尔斯内斯
0: 太关键了，
1: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0: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1: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0: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1: 刚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5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

0: 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其实，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的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
0: 是啊，
1: 全部打满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满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16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啊。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90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奥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了。
1: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这没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0: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90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7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是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那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1: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0: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1: 嗯，
0: 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1: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0: 贝林我们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1: 哦，脚还是绊了一下。嗯，
0: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

0: 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来。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个，
1: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0: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可以，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1: 角球，
0: 角球，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了，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哎呦，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脱手了，贝林厄姆射。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啊，守门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林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2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尼兰在90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

0: 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哎呀，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赫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
2: 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2: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2: 是吧？
1: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了。
2: 你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2: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
1: 哎，
2: 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2: 是啊，斯蒙斯往前领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
1: 有可能
2: 啊，
1: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3: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1: No foul.
2: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2: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2: 罗杰斯、贝格、努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2: 踢人，
1: 对，踢人动作。
2: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1: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2: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1: 对，
2: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1: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2: 是啊，
1: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2: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1: 对，
2: 那讲究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

0: 布林厄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四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六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布林厄姆进球数都是六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六个及六个以上。奥尔斯内斯，罗威今天我只要两次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三分钟的时间。
1: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那种封堵，
0: 对啊，
1: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0: 贝廖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一对一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廖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1: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0: 嗯，
1: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0: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1: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0: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一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一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1: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0: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
1: 的，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0: 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1: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0: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廖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隆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了。
1: 啊，贝林厄姆，
0: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1: 对，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0: 是，
1: 贝林厄姆
0: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1: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0: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1: 没错，
0: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他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1: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0: 至关重要，
1: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0: 贝格，
1: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嗯，
0: 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隔一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1: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索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0: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1: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0: 嗯，
1: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0: 是，
1: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
1: 哎，
0: 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啊，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儿，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1: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0: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1: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冲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0: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1: 哎，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0: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的。努萨。
1: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0: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拉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
1: 这个
0: 球应该不越位啊。
1: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哈里凯恩今天是真拼，
1: 应该是三号阿伊尔。
0: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的非常多。
1: 啊，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奥尔斯内斯，
0: 好，鲍勃，
1: 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0: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0: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1: 厄德高起高球了，
0: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1: 埃泽，
0: 埃泽
1: 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0: 阿耶尔也拼了，
1: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0: 嚯，丹伯恩，
1: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0: 是。
1: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姆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0: 是的，索尔巴肯，
1: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0: 也更加的团结。
1: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0: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1: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4: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3: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3: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4: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3: 每天9:39
4: 维持润养好时候。
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2: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3: 哪个来的？
1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5: 烟火起飞。
13: 就这么简单？
1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4: 您说就行。
16: 播放空城计。
17: 天上城
16: 化繁为简，
14: 一键直达。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瓦菲和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的比赛，双方的第16局， 在这一阶段和上一轮第二轮整个的赛制是完全相同的，25局抢13，比赛分为三个阶段。在双方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吴一泽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和稳定的。双方在这一阶段长台成功率相差并不多。这个力度来看啊，瓦菲是要沉底来防的。这个角度吴一泽刚好切最右侧红球的薄边上去。吴一泽在第二阶段过去的4局打了对方一个4-0，现在局分9-6领先于侯赛因瓦菲。

这是要往里攻了啊，但是偏差还是比较大的，打得非常薄。这样的话，看看黑球上方的红球，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但是组合球目前来看，这条线路是有的，还是比较冒险，还是继续向上防。

这一杆最好的线路还是粉球右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啊，或者是干脆右侧中间这一颗。这一杆瓦菲防的也一般。红球对于左侧右侧啊都能抓住薄边。选择打偏右的下方的这一颗。

因为两个人在上一轮比赛啊，整个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这瓦菲是历经了决胜局的考验，13-12，战胜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然后吴一泽是13-11啊，战胜了塞尔比。尤其是战胜塞尔比最后的两局，这吴一泽一定是感受到了塞尔比强大的压力。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是战胜了塞尔比，赢下了比赛。这是吴一泽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八强。这杆瓦菲打的稍微有点厚啊，险些传进一颗红球。

这杆是打带跑，这首要任务还是通过刚才这颗红球来进行回防。要是打进的话，吴一泽在这一轮安全球的处理当中就会更占优势。

这一杆瓦菲得好好看看了，因为母球稍微有一点点贴库。奔最下方薄边来。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

0: 这杆漏机会了。
1: 断球，
0: 但母球走多了，母球走的稍微有一点多，但是黑球还是能叫到。这杆来看、啊、应该是不影响下杆。
2: 9

0: 迪甘带一下红球队。你本身也是要打红球左下底带的这一颗，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看看是不是得换球。中带还有，
1: 17

0: 这个还是继续叫蓝啊，
1: 关机制
0: 推进叫蓝。
1: 23，
0: 开始找单叫的点位了。这个角度就是来单叫最右侧，最右侧下方的这一颗。这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向上的话可以来连接粉球。
1: 29，
0: 这个力量就是奔着篮球来的，可能觉得篮球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啊，调教母球的位置。但这一杆篮球和母球叫的稍微有点近了。撞粉球。
1: 34。35。
0: 篮球不到位啊，这个篮球不到位，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台没有办法叫，只能跑球台，得三库啊。

0: 哎，这就是太想发力了。
1: Well, same with five.
0: 这也丧失了篮球进攻的准度。篮球打后了。

目前看看吴一泽这一杆怎么选啊？可以直接选择攻，因为攻进的话是能够叫到黑球的。好球，好球，还是低杆啊，先球稳，低杆拉到上方。这样打不进的话，至少不会给对方留下这种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

先来叫咖啡球。撞一下，来看看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刚才镜头也给到了吴一泽的父亲，这杆球应该是能叫得到啊，即便叫不到的话，中带也有机会，右下底带也有机会。

0: 这条线路来看有一点微妙啊，但既然要打，这个线路应该是有。嗯，确实是有。那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就解开了。你看，虽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旁边的红球和母球位置非常之接近啊，但其实线路上没咬到。这个球员的视角一定是最直接的。粉球下方这一颗，
1: 对，这一，rotate。
0: 而且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是可以一杆打到超分的。看力度，好球。这个力度
1: 21，
0: 可能吴一泽觉得还能再调一调，但是从效果来看，这个右侧中带有机会，难度也不大，好球。
1: 22，
0: 一点点的角度。

0: 叠干衣裤。
1: 37. Thirty-eight.

底杆再带一下，这杆要抬高手架啊。好球，好球。

0: 黄球打进，现在领先20分啊，台面剩35。
1: 55。
0: 好球。这一杆叫黑球啊，黑球打进先超分。没问题啊，一库叫黄。这是吴一泽上手的这杆长牌啊，自此单杆直接打到现在啊，直接超分。
1: 68。72。
0: 就相当于双方在第二阶段发局，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因为双方第一阶段局分是4-4，战平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阶段。然后现在第二阶段，吴一泽打了。打开一个4-2，好球！让双方第二阶段结束了，局分方面，吴一泽是10-6，领先瓦菲。双方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双方第一阶段8局球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8局球，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

领先四局，双方开始第三阶段的争夺。理论上来说，第三阶段一共是九局，但现在吴一泽只需要三局就可以拿到晋级的资格。

0: 一库啊，来解库边的这一刻，啊，选择两库来勾。下方给到的是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在第九局啊，瓦菲是打出了单杆过百。
1: 哇，真准啊！
0: 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已经不算是比较好的上手进攻机会了，他这一杆也是带着防守，但就是准啊。此外，吴一泽是在第13局啊打出了百分杆。我们看第二阶段啊，10到14局，连赢5局。
2: Three.

0: Lisa, three.
1: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获胜啊，进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步。

右下方有进攻的机会。好球，好球！第一杆一库，这一杆直接做到篮球。

0: 现在来看啊，就是瞄着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啊，看看能不能有进攻的机会。
1: Six.
0: 包括这一杆，看看打进红球之后叫黑，叫黑球的这一杆啊，可以直接把黑球上方的红球给顶走。
1: Seven.

0: 看看黑球点。嗯，应该是不影响啊。
1: 14。
0: 维泽首轮比赛10-2啊，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雷佩凡。然后第二轮啊，13-11战胜了马克塞尔比。好球！这其中上一轮啊，能够把塞尔比淘汰出局，那场确实给吴一泽很多的信心。那包括赛后采访的时候，吴一泽也表示了，就是和塞尔比那场比赛让他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在安全球方面啊自己的精进，尤其是在这个比赛后半段啊，这个后两三局的比赛当中，能够和塞尔比在安全球方面防得有来有回。

0: Thank you. 21.
1: 红球略有一些直。这一杆借带脚来帮助母球停到一个更好的叫黑球的点位，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0: 这样又多踢出来了一颗红球。
1: 29。
0: 这两侧啊，角度都不小。

0: 好球，好球！这一杆薄右侧中袋啊，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一杆。然后踢跑右侧的红球，黑球也能叫得到。
1: 37. 38.

0: 这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一个击球成功率啊，包括长台成功率，整个的一个数值的统计啊，包括还有这个架杆成功率，击球成功率89%啊，长台成功率61%，然后架杆成功率88%。
1: 45。46.

0: 再打一套能超分。
1: 61 62,
0: 这杆叫黑球反角度走的稍微多了一些。控制力量，好球，黑球打进，先确保超分。
1: 69,
0: 现在超五分。好球，这样的话这一局就拿下了。也进入到这一杆单杆得分状态当中，现在时间没有超过八分钟。因为这一局相当于吴一泽是两次上手了。

0: Squeezer 75。
1: 单杆75分。但瓦菲不想放弃啊。台面还剩59。

0: 光。
1: 那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叫黑叫粉没有什么区别啊。那这样的话，瓦菲是被超20分。
0: 7。
1: 哎。
0: 8。

0: Same for five. 15.
1: 这杆两侧吴一泽都能够看到红球，哇，直接来攻，因为毕竟这一局吴一泽超的分数是比较多的，就哪怕漏机会他也不怕。
0: One.

这刚看看，瓦菲是把下方的这颗贴库红球给踢走。母球最好是留在这附近啊。

那这样的话，瓦菲应该是没机会了，这杆漏了。线路上，瓦菲刚才这一杆没太算准，这红球挂右侧的带口了。

啊，这杆打太薄了。虽然打的有些薄，但是效果还不错。这杆虽然坐上了，但是并不难解。武一泽解斯诺克的成功率83%，稍微加一点旋转。

这杆效果也不错。碰到绿球，相当于是把绿球踢到了上方，比较靠库边的位置上。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因为已经超分了，而且超出的分数还不少，他可以大胆的在解红球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把这个彩球给踢到库边的位置。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奔着黑球来的，就是要把黑球 K 到下方啊，贴库的方向。

0: 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用绿球来做，但是不难解啊，一库。哎
1: ，Five， 剩一个 Five Ball。
0: 这样瓦菲是追回一杆，刚才这一分罚四分。现在是被超十六分。这一杆又坐住了。其实上一杆吴怡泽那一杆一库解红球啊，难度并不大，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他希望能够解得更薄一些。那其实如果解正撞正的话也无所谓，但这一杆解球啊难度就要大一些了。

两库解正，好球，好球。这番线路算得真准。看这个角度，下方空间够不够啊？能不能钻过去用黑球来防？看来是不行。那这样的话，就干脆把黑球给带活。

这杆漏了，这是吴一泽结束这一局很好的一杆机会。没问题，吴一泽准进了最后一颗红球。这样的话，吴一泽局分方面啊，11-6，领先于瓦菲。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双方的第19局。目前局分方面，吴一泽11-7领先。

这杆开球左侧应该是漏了一杆长台啊。打的稍微有点厚。其实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算是开球的一个小失误啊，因为这一杆如果瓦菲打进的话，这一库是能够直接连接到黑球的，这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主动上手的机会。但是相反，因为瓦菲打丢了，所以这一杆吴一泽反角度的红球也能够叫得到。

0: 对，
1: 选择偏上这一颗，这颗角度更好调。刚才下方这一颗应该是有点偏直啊。嗯，看看篮球啊，篮球也较直了。但这一杆篮球打进，可以较一杆中台。
0: nine。
1: 目前来看还有两颗红球啊，可以来单叫。

0: 黑球也偏直啊，低杆。
1: 17 18
0: 打低分彩球来过渡一下啊，这个角度黄球。来单叫红球堆啊，最下方的这一颗。
1: 20

0: 换气。
1: 接下来这一杆就很关键了啊。下来带一下红球堆，哎，效果还可以啊。
0: 28，
1: 这反而是低杆啊，把左侧库边的这颗红球给带出来了。

0: 好球，好球！
1: 段清娜，
0: 这一杆打进之后啊，这个局面就开了。

0: 带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可能需要上方红球来停一下。嗯，中带，右侧的中带有机会。
1: 36。

0: 好球，好球。哎，这都不是简单球啊，这都不是简单连接的得分，这都要一点准度的。看来这个双方第二阶段确实把吴一泽整个的手感啊打得比较热，这双方进入到第二阶段局分4-4战平啊，然后第二阶段吴一泽单阶段打了瓦菲一个6-2，这一下子就建立起了4局的领先。
1: 52，
0: 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直接打到超分啊，已经不难了。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
1: 60。61。
0: 黑球打进啊，现在超1分。
1: 68。69。
0: 哎，这个局面已经没有难点了。这一套打完，这局也锁定了胜利。
1: 76。
0: 这样全场比赛的压力就都给到了瓦菲，因为毕竟吴一泽这一局拿下之后，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84, 85, 92.
0: 推下来叫黑。
1: 93。
0: 黑球打进，杆杆过百，用一杆百分杆，吴一泽帮助自己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1: 101。
0: 这样青台的话有单杆135分。
1: 108。110。113。117, 122, 128, 128.
0: 没问题啊，完成青台单杆135分。让局分吴一泽12-7，领先于瓦菲啊！现在吴一泽也手握了赛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Thank you. 20th frame.
0: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
1: A favor fight to break.

0: 我刚才看吴一泽在这儿描了半天啊，比划了半天，就可能想的应该是，如果打旁边的这颗红球，就是力量传到旁边这一颗啊，大概会传成什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直接看出了组合球的机会啊。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本意也是通过那颗红球来回防。双方四分之一决赛第三阶段，吴一泽的接球成功率啊94%，这个数值是很高的。
1: Six。13。
0: 抬高手下，这杆稍微有一点点远。
1: 14。

0: 21. 22.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这个角度也可以来 K， 当然还能有单叫的红球，推偏了。这一杆无疑则也是控力量，因为红球可以单叫左侧的中袋，但是黑球推后了。
0: 忘了。
2: Yeah.

0: 吴一泽也是本届世锦赛签表当中啊，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唯一的一位中国选手，因为赵欣桐在这一轮次当中已经是被淘汰了。赵欣桐是输给了肖恩·墨菲，这肖恩·墨菲就是在双方第三阶段啊打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1: 16.

0: 19.
1: Now, this is more to the left.
0: 20.
1: 那这样的话就是篮球有下啊，旁边的红球不碍事儿。 这一杆篮球是带一点向上的角度。
0: 25.

0: 因为这杆本意是希望能够叫到黑球的。
1: Rainbow。
0: 干脆也不冒险了，直接打绿球向上防。
1: 26。
0: 不过这杆也没防好啊。

看看篮球下方这颗红球。哦，还是能够看到这红球右侧的薄边，但这杆漏了一个带口球，粉球是挡到了三分之一颗。但是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吃库之后应该是能够把红球给踢进去啊。彩球的话，看看粉球，黑球啊，黑球角度很大，

0: 好球啊，好球！这个杆因为角度大，还是挺难的。
1: Eight.

0: 就世锦赛在四分之一决赛这一轮次，还是两张球台在一个时段同时来进行比赛？
1: 17.
0: 吴一泽和瓦菲的这一场，是二号球台。这场是在下半区。这获胜晋级的选手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将会来迎战马凯伦。马凯伦在四分之一决赛是13-11淘汰了巴里霍金斯。

0: 어디쯤?
1: 红球打进

0: Rocky One。
1: 小黑球是一个向下的角度。需要发一点力量，两库来跑球台。但是绿球现在是贴库。直接来单叫。
0: 对对。
1: 这杆叫的也比较远啊。

0: 张宝飞拿下了这一局，也追回了一个赛点。吴一泽现在局分12-8，领先于瓦飞。
1: Where is the tie break?

0: 这一杆开球左侧没有漏球。只能看到薄边啊。没打到。
1: Foul and a miss. Weezer four.
0: 看看右侧能不能看到进攻的机会。右侧两颗红球偏下这一颗，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是拿回去复位。

这一杆漏球了，红球左下底带啊，也就是粉球左下方的这一颗。

好球。其实这杆吴一泽也是带着防守的，就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

0: 球。看一下红球的情况，这个红球可能没有叫到比较舒服的位置啊，是不是没了呀？就如果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没有了的话，那就没有单叫了。现在看应该是在看组合球，组合球的话就是二传，偏了。
1: 危险。

0: 力量没问题。
1: Great。
0: 这样黑球上方第二颗，得换一个角度看看叫黑球的情况，尤其是黑球和上方这颗红球到底有多少的距离。
1: Four.

0: 这个局面对于瓦菲来说还是挺好的，这个局面是支持
1: 11。
0: 一杆打到超分的。
1: 12。

0: 19。
1: 目前来看，这颗红球打掉之后啊，还有四颗或者是五颗啊，都能单叫。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啊，可以来单叫。然后右侧中间的这三颗啊，都能叫得到。包括最右侧这个叫右下底带，中台也有机会。

0: 这杆也是稍微发一点力量，两库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粉球点被占啊，只能是码在这个粉球原点位正下方，无限接近原点位的位置，也就是码在现在啊红球堆的下面。
1: 34，
0: 这个对于瓦菲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35，
0: 嗯，这一杆不到位啊，篮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推荐篮球叫一杆中台。
1: 40。

接着来叫蓝，这个角度可以来 K 啊，这个角度留的足够。

0: Rocky Sap，
1: 这样又多了两颗可以来连接的红球。而且现在红球堆
0: 54
1: 偏上的这一颗，这个中袋或者是右下底袋，是不是也能叫得到啊？
0: 55
1: 那红球堆正下方的这一颗肯定是能单叫。

0: 62.
1: 瓦菲领先50分, 台面还剩67.
0: 63.
1: 黑球的角度不是很理想啊。 这个角度有点平行，因为按照目前的分数来看的话，瓦菲还得再多进一颗红球才能超分。黑球打进，现在不超分。
0: 70.
1: 瓦菲领先58，台面还剩59，这一杆已经没有办法往里攻了。

0: 这杆要来解最下方这一刻，哎，这个线路出现很大的偏差啊！这个线路瓦菲没算准，这个线路先是吃到了左侧中带的桌角，这个线路一下子就变了。那刚才被罚四分，现在吴一泽落后54，台面剩59，这个分数足够。
1: 这也就意味着吴一泽不用非得来叫黑球。这个角度来看，红球堆现在最下方这一颗能够来单叫，直接来
0: K 了。这是瓦菲安全球出现失误的这一杆。 相当于直接把母球推到这个地方啊，让吴一泽上手来攻，而且还被罚了四分。吴一泽在看红球左上方顶带啊，这一杆难，看准度。 好球，好球！哇，这一杆非常精准，而且这一杆也能够叫到向上角度的黑球。

0: 再来清退一下，这样局面就解开了。
1: 16
0: 这一杆叫蓝球。
1: 17
0: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颗红球也可以来叫蓝球，正好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叫蓝球然后轻踩，这样的话吴一泽能赢一分。正好篮球向上，然后来叫上方的黄球，这个分数是够的。所以这么一看，瓦菲的那一杆解球出现失误，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除了粉球以外啊，其他的彩球都在点位上，也就是说吴一泽只需要篮球连接粉球的那一杆啊，需要额外注意一下母球的走位，其他的彩球对吴一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0: 37.
1: Forty-two，嗯，没问题，这杆叫的也比较近。
0: 48，
1: 最后一颗黑球。 吴一泽实现清台，这样吴一泽净胜一分啊，拿下了这一局，也兑现了赛点。吴一泽13-8战胜了瓦菲，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 那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吴一泽将会来迎战马克艾伦，我们也希望吴一泽能够在半决赛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斯诺克赛事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啊，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菲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3: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2: 对，
3: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
2: 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上海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之琳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3: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很。
2: 做的是非常不错。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3: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2: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3: 是，
2: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3: 而且就是张镇麟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不是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2: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来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

0: 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啊，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二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勒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

0: 而且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华德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利勇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那
0: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1: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林队这边的外线。
0: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我们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啊，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0: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0: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0: 我们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振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啊，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德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1: 对，突的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

0: 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0: 嗯，
1: 他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1: 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

我们继续。

0: 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嚯！那个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威廉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10秒了。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但是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啊，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他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1: 对，
0: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1: 他攻击性很强，
0: 15分了。
1: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0: 嗯。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1: 洛夫顿。
0: 洛夫顿，
1: 嗯，
0: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1: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0: 是。
1: 张二林不成球的三分，也就是投得很干脆。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罗福森也是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啊，这边马上推反击，
1: 这
2: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3: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
2: 又要打反击。
3: 对，这都太容易了。
2: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3: 对，
2: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3: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换上八外人。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2: 对，
3: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2: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又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

0: 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啊，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4: 对，
3: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4: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

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该有串了。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睿林这个球出去，出去的非常好啊，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是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打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背掩护啊，背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是，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就给抑制住了。
1: 嗯，
0: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我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个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洛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0: 好球啊！
1: 主席，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
0: 嗯、
1: 但是

0: 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洛夫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芬去单打。

0: 曼彻斯特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嗯，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林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的。三进零啊。

0: 那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仁他的攻击比较远。哎，不错。那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仁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这边换成罗福德了。

0: 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了，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啊，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的，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什么投进啊，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林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林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0: 哎，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镇麟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不是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那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恩奇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詹志林。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舒淇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凌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有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手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李荣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锋线一个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啊，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发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菲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悦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刘指导您好。
1: 你好，小雨。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呢，都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在乌拉圭队这边，其实您刚才分析过了，努涅斯呢，他在锋线上出现之后，有可能会出现的变化。那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和略伦特两个人，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当中的奥尔莫和波罗，在您看来用意是怎样的呢？
1: 我估计啊，就是对他们这个，西班牙队猜到了。贝尔萨不会退让，他还会打他们的这种很具攻势性的这样一些比赛的模式，所以他在身体对抗上又增加这些人，所以梅里诺的身高啊、后插上啊，包括略伦特这些位置，
0: 亚马尔在前场形成了抢断，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顺进去，但是自己还是拿到了，左侧再传有变线，直奔近角。比赛刚刚开始，乌拉圭队的球门前风声鹤唳啊，奥亚萨瓦尔他的这次传中险些变成了一次直接攻破对方球门的线路。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自己也总结说，我们前几场犯的错误太多了，刚刚这不还不到一分钟，
0: 对，
1: 中后场就一个失误，还好补防的比较快，或者说体能比较充沛的开场阶段还来得及补，但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困扰着本届世界杯的乌拉圭队。
0: 巴耶纳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直接被门将穆斯莱拉得到。借这个机会啊，我们赶快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在乌拉圭队这边呢，首发的门将是23号穆斯雷拉，两名中后卫是3号卡萨雷斯和16号奥利维拉，左右两个边后卫是25号萨纳布里亚和13号巴雷拉，在中场有5号乌加特、6号本坦库尔和8号巴尔维德，在锋线上9号努涅斯突前，左右两边是20号马克西阿劳霍和14号卡诺比奥。西班牙队这边的门将是23号乌奈西蒙，两名中后卫是14号拉波特和22号保库瓦西，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4号库库雷利亚和25号马克思略伦特，在中场有16号罗德里、6号梅里诺和20号佩德里，在锋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突前，左右两边是15号巴耶纳和19号亚马尔。为什么赶紧介绍的那么快啊？主要是怕两支球队一会儿又出现险情。
1: 对，本届世界杯打到小组第二轮到第三轮这段时间呢，开场就进球的次数很多。
0: 是啊，
1: 哎，小雨得赶紧先把首发介绍完了，看场上的比赛。
0: 关键亚马尔这边单突又来了。亚马尔呢，今天他在这一侧对的是这个萨纳布里亚，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在第。

0: 轮的比赛当中首发的是比尼亚，当时呢感觉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萨纳布里亚呢在第二和第三轮是连续获得了首发。
1: 嗯，
0: 这名球员呢他虽然现在是在皇家盐湖城效力，但是之前曾经在马竞的19岁以下梯队接受过训练。
1: 贝尔萨
0: 他今天的这个战术意图确实还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1: 是是，
0: 真的是很难预测。
1: 哎，他第一分钟的时候呢感觉跟之前一样要打这个疯子一样的攻势足球，或者说压出去打，但是打到第二分钟之后呢就发现他的西班牙队控球的时候呢他收回来防阵地战了。看看之后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如果说退守半场防守保持这个防反的态势的话，有可能就是他听从了队员的建议。
0: 但您说的这个第一分钟和第二分钟感觉啊，好像让我想起那种类似于电影当中场景的画面，就是穿好了风衣拿好了武器准备抬着头出门，刚一开门发现对面几个坦克炮口对着自己赶快又回来。
1: 是，所以对德拉夫人的来讲，乌拉圭队所采取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啊太重要了。
0: 是
1: 啊，给不给西班牙队留空间，不留空间的话西班牙队再打攻坚战会不会又落入到打佛得角那个境地。
0: 没错，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这个小组它的竞争实在是太微妙了。现在西班牙队4分排第一，乌拉圭队2分排第二，佛得角2分排第三，而这个沙特呢是1分排在第四位。就理论上来说呢，当然西班牙现在出现的主动权很大，而另外三支球队其实都有机会。如果说这场比赛乌拉圭要是输给西班牙，那边佛得角把这个沙特赢了的话，或者是沙特赢了佛得角，不管是谁赢谁吧，
1: 啊，
0: 乌拉圭现在就掉下来了。
1: 对，就即便乌拉圭打平，他在3分的这个序列里边也不保险。前场的高位逼抢还真抢出一个机会来。
0: 本坦库尔，其实本坦库尔他的这个位置今天应该说是会有一点坚决的前提，在之前呢他经常是撤回到乌加特的身边来。不然的话乌加特就是一个人管两边，有点顾此失彼。
1: 是，
0: 但是呢今天本坦库尔顶上去之后，他得一方面帮助球队做前场高位逼抢，另外一方面他得解放一下巴尔维德呀。
1: 是，所以开场这5分钟乌拉圭队比赛的这个节奏呢也很值得去观察。就当西班牙队控球很稳的时候他就收缩，那一旦有前场高位逼抢的时候呢他就抢一下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先看这球
0: 马克西亚老霍。拉波特顶到第一点，约翰西蒙这一下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球。
1: 无奈西蒙这个出接高球的手型动作呢有点让人看不懂，这种高球应该是摘的方式，他有点又是像在怀里抱的方式，
0: 而且手打得比较开，再加上呢有个对方的球员起跳干扰。
1: 是，
0: 但是乌奈西蒙他确实是个好门将，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这种让喜欢西班牙的球迷心里边感觉咯噔一下的这种。像乌奈西蒙啊，包括库库雷利亚，其实呢很多的球员吧，现在很多的西班牙的这些球员都曾经呢无论是在青年队还是在国奥队都是德拉芬特带出来的。
1: 是，那乌拉圭队属于有限的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他一看到这个西班牙队有很稳定的控球这个趋势的时候呢他就不上，这倒我觉得倒挺好。对乌拉圭队来讲倒挺好，不会耗费太多的体能。就现在赛前传出来队员跟贝尔萨之间的这个矛盾在哪儿，就在训练，就是间歇期的这个训练太运动量太大了。
0: 但是这是贝尔萨的风格呀。当然其实呢就像您曾经提到过的，就是足球在变化，年代也不一样，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特点。
1: 是，
0: 这是刚才乌奈西蒙最后这手啊感觉还缩了一下。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这个猜的对不对，因为毕竟这咱们真正的门将没有在，就是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是不是稍微的有一点怕跟对手撞到之后导致受伤，
1: 肯定受干扰了。
0: 亚马尔的这个角球是旋前点，如果说呢纯争高空球，其实西班牙的优势呢倒并不是特别的大，特别是在身体对

0: 对抗和禁区内绞杀的过程当中啊，这是乌拉圭队非常擅长的。
1: 是。
0: 所以在这时候啊，换了个来主罚。
1: 哎，改成了外旋球。
0: 哎，
1: 落点不错，但还是被本坦库尔把前点这球给解围了。
0: 卡诺比奥在疯狂的向前追击，一直冲到了乌乃西蒙的面前。
1: 是。
0: 就是贝尔萨甚至在利兹联队带球队的时候呢，他会要求在防守阶段呢处于人盯人状态，就是这个人跑到哪儿，你盯到哪儿，知道这个球权转换。所以那段战术呢，说实话很好看，但是给利兹的球员累得不轻。
2: 这需要第一是极其强大的战术支撑，第二是到了下半场怎么办？
0: 体能很重要。但他当时利兹联队当中有很多美国的球员，美国球员能跑，阿伦森他们这几个能跑快。
1: 但是现在乌拉圭的这些球员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这得观察了。
0: 您看刚才乌拉圭队的这条防线啊，后防线摆的，刚才甚至是有六个人摆成了一条线。
1: 嗯，
0: 基本上刚才的手势一度呈现了这个640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1: 是。
0: 看来沟通的效果应该说还不错，
1: 哎，
0: 对吧？
1: 古加特的回球，
0: 西班牙非常注意抢。
1: 乌拉圭队在中场做衔接的球员，是。但是呢，
0: 这可能又会是一把双刃剑。当卡诺比奥、马克西阿劳霍，包括努涅斯全都收回来的时候，乌拉圭队后场获得球权，如何去处理？往前场打，长球送过去，前面没有人，这个快攻呢也很难打出来。是。 你看，现在乌拉圭的站位啊，都有点像，六四零也好，五四幺也好，因为乌加特这个位置，他经常啊就往回撤，
1: 对，
0: 他连填补中卫之间的空当，根据这个梅里诺或谁插上的这个顺息的，他来做这个决定。
1: 库库雷利亚，哎，这一顿感觉不是他的风格呀。作为边锋，库库雷利亚应该坚决的前突。
0: 好球啊！这个转移视野真开阔。
1: 哎，这个防守也很漂亮，萨拉布里亚，时机抓得很准。
0: 亚马尔开场之后啊，10分钟时间之内，在右边路至少尝试了4次的个人的操作，但这4次呢，最大的收获只是造成了角球，没有一次形成有效的突破和传中，甚至这次都是一对一单挑这个萨拉布里亚。
1: 所以乌拉圭对于他这个点的盯防，相信之前教练组给萨拉布里亚这边应该是单独开了小灶的。
0: 哎，在前腰位置上，西班牙队缺一个衔接者，中卫出球啊，包括罗德里的接应都没问题。再往前深入这一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现在梅林诺只能回撤，乌加特一直跟着他。
1: 另外呢，巴尔韦德一直在盯着罗德里。
0: 是。
1: 这分工太清楚了，这就是谁啊？贝尔萨的绝招，责任落实到人。
0: 哎，好球，脚后跟的传球，佩德里。禁区内再做争抢，双方其实都好像有点亮鞋底儿，但是比赛依旧在流畅的进行。
1: 贝尔萨说了，他们三个人回家你也得盯着。
0: 哎，喝水的是跟着他。
1: 对，
0: 你看看他喝的是什么水。<笑>
1: 哎，正说着呢，好像这个补水时间还真的快到了。佩德里，好球！亚马尔，亚马尔一漏，后点略伦特上来了，直接起球，反高球到中间来，穆斯莱拉。
0: 乌拉圭队确实还是凭借着中路防守的人数优势啊，让西班牙队没有办法形成连续的抢点，否则的话。
1: 穆斯莱拉出击之前，这个点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那就真的悬了。嗯。今天乌拉圭队他没有完全放弃贝尔萨的这个思路，就是该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盯着去抢，但是抢不下来。 或者说已经预判的不对的时候呢，就不再做无谓的这种挣扎，就赶紧退回去。
0: 是，
1: 特别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他游刃有余、前后都可的情况之下，不能莽撞。
0: 哎，前场形成了抢断，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在观察中路推到前点，脚后跟传球。 这是看到了身后。

0: 啊，有队友，但实际上自己打门也还是可以的。
1: 哎，
0: 但是这一下乌拉圭队又在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了，萨纳布里亚。而这个时候呢，乌拉圭队所有的球员呢都还没有退回去。马克西阿罗霍这一下危险了，带多了。但现在乌拉圭整体在进行前压，西班牙队找乌拉圭队右侧防守的空当。巴耶纳一对一强行的传中，还是受到了干扰。卡塞雷斯，
1: 就这种踢法，双方丢球的风险都在提升。为什么呢？空间都打开了。
0: 是，
1: 那刚才我们就讲到努涅斯这球，巴尔韦德抢下来，很从容的带球，观察努涅斯的跑位。第一个，他跑位跑得不好；另外一个呢，传给他之后呢，做球那下想蹭脚后跟做球，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合理。不是，这就是努涅斯的双刃剑，他很积极，能跑到位，但是处理球的精细程度还差那么点事儿。
0: 所以呢，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导致自己的直接射门的信心在下降。
1: 哎，
0: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敢果断的起脚。
1: 是，他甚至那个球可以起脚，
0: 可以打。
1: 哎，
0: 古格雷利亚的抢身前，卡诺比奥真能拼。
1: 哎。
0: 哦，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裁判并没有鸣哨。努涅斯还是选择了传中，但是相当于是还给了西蒙。
1: 是，他最后处理下球的这个细腻程度啊，真是让人感觉到可惜。这么好的身材，那去抢这下时机很好，他是蹬在球上，并没有蹬在这个库库雷利亚的脚上，所以裁判员没吹。
0: 所以当时在本菲卡效力那段期间呢，他之所以进球多，就是因为那会儿不断的进球，在不断的支撑自己的信心。
1: 哎，
0: 就像很多教练所说，胜利会带来胜利，他进球也会带来更多的进球。
1: 是。
0: 凯德里，
1: 为什么咱们说这段时间双方丢球的这个风险都在上升呢？打快攻对攻的时候，乌拉圭队前场不如西班牙队精细。你说像刚才努涅斯他们获得这机会，反过来交到这个，
0: 这个是奥亚萨
1: 尔、亚马尔他们几个奥亚萨瓦尔的脚下的话，那处理球质量完全就不一样。
0: 巴雷拉头球解围没有顶远，罗德里的这个身高还是有足够的优势。卡诺比奥在这一侧真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1: 啊，
0: 一会儿去压库库雷利亚，一会儿又反过身来刚才去合围佩德里。
1: 是，从小他就这个风格。
0: 小时候在高原待过，是不是体能储备好？
1: 因为他小时候我们看他跟那小孩踢球的时候就这种风格，挺愣的，作风很勇猛。
0: 好
1: 球，好
0: 球。哎，还粗中有细，你看右侧的传中本坦库尔。这应该是马克西阿劳霍在中路的包抄。今天马克西阿劳霍呢，由于西班牙队对于他的盯防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所以今天他的球权其实并不像前两场那么多。
1: 对，
0: 但是呢，对于乌拉圭来说，好事是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点可以开了。
1: 而且前场的获得的球权呢数量在增加。不过咱们前面一直说，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未必有的时候你压着攻他的时候是个好事，特别是今天乌拉圭队在门前显得效率还不是高太高的情况之下，还是也在累积着自己的风险。
0: 对，这两支球队呢，在对方的防守三区获得球权的这个数量，在整个四十八支球队当中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1: 哦，
0: 所以说他们都有高位逼抢，在对方的防守三区直接获得反击机会的能力。只是说呢，乌拉圭队他们前两场体现出来的效率比较低。卡诺比奥，
1: 卡诺比奥，他快，他做的动作很坚决，一切都是以他能啪趟球那下起速度为前提，所以他拿球这几下，西班牙队防的这块还真难弄。你包括库库雷利亚跟他两人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呢，目前看没有太大优势。
0: 是，
1: 前两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这个西班牙队的左边路打得多火，如入无人之地一样。
0: 而且感觉呢，这可能跟本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阿尔法特啊，他的风格有关。因为这名裁判他是来自于美国，他是属于那种美洲系的那种。

种执法的感觉。对于一些可能在欧洲裁判看起来是介乎于犯规或者不犯规边缘的这种身体对抗的话，在他那儿基本上就是正常合理。

0: 那接受强度或者宽容度是比较高的。
1: 是，这世界杯的难度就在这儿。虽然他也统一在开会，也在讲课，但实际上他裁判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对足球和对抗的细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你包括阿根廷的主裁判有几个执法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种动作哪是犯规？
0: 对，
1: 在阿根廷联赛当中，这只是小 case。
0: 是。所以我在现场看过一些这个巴西五人制的足球的比赛，正式比赛，硬地上放铲啊！哦，这个球传过来很有危险。奥亚萨瓦尔差了一个小脚尖的距离。
1: 是。
0: 布拉圭队这边后场直接就找努涅斯的身前。哎，努涅斯他的跑动的姿势跟当年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最后门前的这一下。
1: 是。
0: 罗德里，现在梅利诺还是跟罗德里几乎是一个平行的拖后站位。
1: 乌加特跟着跑，跟影子一样。正好梅利诺的位置呢是在右肋部，乌加特的防区就往那儿靠。
0: 是。然后本坦库尔这边紧咬着佩德里，然后巴尔维德紧盯着罗德里。
1: 现在三
0: 哎，亚马尔自己突了，连续的马赛转身，这逆时针一个，顺时针一个，但是顺时针这一圈过来，这已经四个人合围了。
1: 是。而且亚马尔出来接球的时候呢，萨纳布利亚就一直跟着他。
0: 对。
1: 然后亚马尔那个位置谁去填的呢？梅里诺去填，然后呢，乌加特又跟过去
0: 。
1: 啊，这非常典型的，贝尔萨的人盯人战术。
0: 就这种长时间的人盯人啊，在篮球的赛场上都很难能够完全执行下来。
1: 所以他这个好处呢，真的就是说是不容易漏人。坏处是什么呢？被人给带开带散之后呢，进入到一个区域一对一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实力上的这个悬殊对比。你说亚马尔如果把某一个队员拉到很开阔的地方过的时候，你就防不住了。
0: 哎，卡西亚劳霍，努涅斯需要把球传出去，然后自己再往前走。努涅斯自己带的有点多了，哎，脚后跟的传球，萨纳布利亚。阿劳霍呢，今天他只要打到这个位置上来，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对于他的盯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1: 对，
0: 包括略伦特，其实从这届世界杯来看啊，在已经进行过的四场南美洲球队和这个欧足联球队交手的过程当中，还真别说，这南美洲的球队的战绩非常好，打一脚远射，稍稍的高出。
1: 这是巴尔，这是
0: 本坦库
1: 尔打的吗？
0: 本坦库尔。
1: 啊。但是刚才这个谁的突破，马克西亚劳霍这个突破真漂亮。
0: 稍稍的高了那么一点点，挂了一点外脚背，抽到了球的底部。
1: 我还想说呢，这个区域让巴尔维德来那么一脚的话，乌乃西蒙要难受的。
0: 但刘也知道，巴尔维德上一轮比赛啊，七次射门零射正，
1: 零射正。
0: 但是可能呢，那场比赛他的心态是属于那种相对有点着急的那种状态。
1: 对。而且起脚之前，你周围所受到的压迫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刚才这个本坦库尔起脚之前，周围是很宽松的。
0: 是，
1: 嗯，
0: 都去压巴尔维德了嘛。所以刚才在巴雷拉准备掷界外球的时候，远端卡诺比奥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虽然说镜头的焦点没有在他们身上，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手上全都有小动作。今天他们俩的较劲，我觉得是一个看点。
1: 嗯。
0: 略伦特在身后的犯规。
1: 对，咱们说形象点呢，今天贝尔萨这个防守策略呢，就像车间主任，岗位责任制，就你这块出了事儿，这些工序出了问题就是你的事儿，对吧？没有咱们说，很多时候现在足球所说的区域结合盯人，你的区域你负责，你的盯人你负责。他现在基本上就落实到人。
0: 嘿，这一下挺准。其实这个用白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对乌拉圭队来讲，刚才小雨你提到这个点很好，就是你这种踢法，包括你的体能能不能撑得住，一个重要的原因，瓜达拉哈拉的这个海拔高度是1500多米，
1: 对，
0: 将近1600，那你是不是能这样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很考验乌拉圭队的。
1: 西班牙队刚才的这个破线传球啊，没有能够传过去。其实刚才那一瞬间，乌拉圭的后防线身前防守是相对单薄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佩德里的这条线呢，正好又选择在了那一个人的附近。嗯，
0: 反正今天在乌拉圭这种时松时紧的逼抢模式之下，西班牙队中场失误多了很多。中场传球失误多了很多。
1: 而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唯一的一场在墨西哥进行的比赛
0: 啊，
1: 所以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您提到的这个场地的适应状况，包括他们的地貌环境和气候的适应状况，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乌拉圭这边直接把球开向对方的球门，
0: 乌加特上来防的这下呢非常的凶，而且顶人这下呢是连人带球一起踢的，这下你看搞不好啊，我们看大腿顶这下，哎呀，萨瓦尔啊会顶出一个硬包来。但今天这就是乌加特的防守任务，要么推到后卫线的位置，要么呢从后向前来断抢，来实施防守。
1: 而且乌加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硬朗的球员，
0: 对，
1: 当然乌拉圭全队都是属于这种风格。
0: 70-80年代的时候，乌拉圭被国际足坛称为什么？称为足球垃圾，就是这个王子，弗朗西斯科内的
1: 弗朗西斯科利
0: 啊，弗朗西斯科利那一批。
1: 啊，您在想，包括到后来蒙特罗这波人
0: 啊，
1: 其实也是这个风格呀。
0: 对。再看那次远射，
1: 阿劳霍的突破啊，牵制了对方的注意力。
0: 是。
1: 其实刚才我们是开个玩笑，还真不是都在防巴尔维德，是都在被阿劳霍牵制住了。
0: 对，所以前面这39-40分钟啊，今天乌拉圭队打得好，他战术呢合理，就是咱们所说的他形成了这样一个平衡，也不是完全没头脑子一直在抢，也不是完全就收回去，他是有自己的实际的设定，审时度势来处理自己的这个防守策略。
1: 其实从您的这个表述上来看，感觉今天乌拉圭队跟西班牙队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比赛阅读能力。
0: 对，
1: 好像现在在世界足坛上跟西班牙拼比赛阅读能力的球队并不是很多能有一拼的，但是今天乌拉圭这40分钟拼得不错。
0: 是，
1: 又是局部的疯狂逼抢，往往能够在最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人数优势，但是刚才这一下佩德里宅得很漂亮。乌拉圭队防守合围未果之后，防线立刻拉起来。贾马尔看看这次一对一的单挑，萨纳布里亚还是没让对方过去，梅里诺跟上来的放铲，紧接着略伦特右侧再起球传到中间来，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哇，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39岁的穆斯莱拉呀，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0: 谁也没想到穆斯莱拉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失误。
1: 而且刘烨知道这个球真的，我想夸一夸佩德里，就是在这个场景之前，乌拉圭队对于西班牙的中场合围非常凶，但是佩德里几乎是3-4个人之间把球给摘出来，使得呢西班牙队进攻可以延续，于是有了后面这一连串的配合。
0: 是，
1: 包括西班牙队右路，您看略伦特、梅里诺连续的上抢，亚马尔一对一打不透，但是那两个人一上来，这个区域就打通了。
0: 哎，这个还真挑不到草地的毛病。这个草质量很好。穆斯莱拉就是自己倒地之后啊，他这个动作啊，我感觉他是想把球给扣住，就是接住，他不是向外扑，要向外扑的话，可能把还这个力度还不至于这么小。结果成了他想把这个球接住卸力的时候没卸好，反倒给卸到门里边了。哇，乌拉圭的球迷

0: 不敢相信，而且这个时候人西班牙还少一个人呢。
1: 对呀、
0: 啊，哎呀，萨瓦萨
1: 在还在下边呢。
0: 对，
1: 这样的话，第四十二分钟，巴埃纳的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这个进球也是巴埃纳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同时也是他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巴埃纳这可是巴黎奥运会冠军球员啊，
0: 是，
1: 您还别说，他就是关键时刻进球，因为他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全在决赛打法国那场比赛当中
0: 啊。哦呦，而且在这次围抢过程当中啊，乌加特还伤了。
1: 哎，
0: 你看啊，
1: 这其实是佩德里宅的这一下，
0: 哦，他的右膝关节，
1: 哎，
0: 扫空了之后啊，他的右膝关节扫空了之后变形了，这是，你看，你看，
1: 哎，这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啊，而且他脚扎的比较实，
0: 是，
1: 有可能会形成韧带或者半月板的损伤啊。
0: 嗯，
1: 如果乌拉圭队缺少了他这么一个狠角色的话，这时后防线前缺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0: 而且这一波的乌拉圭的丢球，损兵折将，伤士气，还丢了比分，就等于这十几秒把他们前面40多分钟的努力全给化为乌有、伤了一个人，丢了一个球，而且是一个失误的丢球。但这过程当中啊，小雨之前说这个佩德里正好，一个是他球控着不丢，再一个呢，他始终很坚决，找谁就找亚马尔。
1: 对，
0: 绕了一圈摆脱完了后，还是在给亚马尔。亚马尔在那个位置形成突破，形成对方的四人的防守之后，其他人的位置就丢了，让这个谁啊，略伦特有了一个传中。
1: 乌拉圭队这边呢也是一个被迫的人员调整，换下了乌加特，换上了德拉克鲁斯。但德拉克鲁斯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提供创造力的。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们的防守硬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会在进攻端多增加一些投入。
0: 嗯，就是说到乌加特这个伤啊，实际上本届大赛当中很多球员都提出来，赛季当中联赛当中的疲劳性积累，你包括捷克的绍切克，也是一个非对抗情况之下的一个抬脚封堵，一落地韧带，十字韧带也出问题，
1: 是
0: 现在看也是个断裂。
1: 这种疲劳的积累呢，说不定在某一瞬间就在一种你无意识的状态下爆发了。
0: 是，
1: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佛的脚小组第二。
0: 哦，
1: 因为那边的是平局嘛。
0: 嗯，
1: 如果说是三分拿到一个小组第二，也算是挺幸运的。那就还有4分没准出不了线的呢。
0: 是是，就他就不用再去争那个小组第三算那个分了。哎，
1: 就别让自己啊，把自己放在那个境地当中。
0: 对，
1: 那现在韩国队一样
0: 啊，
1: 又不好走，但是呢感觉自己的希望又越来越小。
0: 对，
1: 所以说天天还得练，那个场地费啊，这个酒店的住宿费还得交。
0: 对，而且内部呢还得经受着主教练受到批评的这个煎熬。
1: 是，
0: 嗯，那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突发事情，从丢球到这个受伤发生之后啊，乌拉圭的那个劲儿稍有点泄了。
1: 哎，
0: 这个心理上的波折肯定有的。西班牙呢脚下技术确实是好，就是像刚才乌拉圭的那种抢法，一般的队早就抢懵了。
1: 嗯，
0: 别说抢懵了，球就直接断下来了，但是西班牙队始终保持那个区域叮叮刚刚的给你扛身体，脚下球还不丢。
1: 而且这种个人点位的个人技术的爆发
0: 啊
1: 很重要，刚才主裁判是挡了一下奥亚萨瓦尔。萨纳布里亚左侧的传中被解围出来，继续前场逼略伦特。德拉克鲁斯呢上来之后扮演的是一个前腰的角色，他的站位更靠前，所以现在是本坦库尔撤回来承担了之前乌加特留下来的任务。
0: 嗯，

0: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发生一些位置和人员特点的变化之后呢，在前场的中路，西班牙队可能会有更多拿球的机会。
1: 哎，
0: 如果按照之前贝尔萨的任务分工的话，像您说的这个分工责任制的话呢，德拉克鲁斯上来如果他接的是本坦库尔的班，他就应该去盯佩德里。
1: 嗯，
0: 但是他给佩德里的压力应该不如本坦库尔给的大。
1: 哎，而且甚至我都觉得可能啊。
0: 就不再存在乌加特防守网后卫线上退的这个可能性，
1: 嗯，
0: 他就后边就四个后卫，就缺少一个后腰的回撤保护。乌拉圭队呢也知道，如果这场比赛输了，输一个跟输两个可能差不太多，
1: 哎，因为都是两分，可能呢会落到小组第三，那两分的小组第三基本就是直接淘汰。是，
0: 西班牙队的进攻又来了，禁区内奥亚萨瓦尔。
1: 对身体的这一下，奥利维拉还是没问题的。今天几次在身体内呢扛奥亚萨瓦尔这第一下接触，奥亚萨瓦尔基本上平衡就被破坏了。
0: 对，
1: 而且这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西班牙队打开了，他中后场的空间大了很多。
0: 嗯，
1: 包括这次推进，就是从罗德里和拉波尔特之间来回传传，就一路上来，要比之前的那个运作的环境啊宽松多了。
0: 所以乌拉圭队刚才的那一次真的是对于自己来讲损失太大，像您说的又丢分，然后又损兵折将，
1: 嗯，
0: 可能呢心理上，特别是穆斯莱拉这块还得受一些打击。
1: 对，
0: 穆斯莱拉这也是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啊，曾经跟他并肩作战的人，要么有的就到了职业生涯的最末期已经。
1: 进不了国家队了，有的在看台上。刚才我们看到了，是。
0: 西班牙队需要用更好的这种控球啊，把上面11.5磨过去，
1: 就心理上他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
0: 这是西班牙最擅长干的事情，对。而且当他想控制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没有太多人拿他有办法。
1: 就是咱比进球未必西班牙队排第一，但咱比以不进球为目的的控球，西班牙队想要控的话，一般的队还不太好办。
0: 他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前两轮场均控球率最高的呀。
1: 嗯。又出什么事儿？要换球？
0: 这个球换的萨纳布里亚自己可能也有一点懵。梅里诺的犯规，
1: 马克西阿拉霍造这个任意球造得很聪明，一个他再往下带啊，这个区域你看，被三个人包夹很难出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区域造一个任意球，绝对是个好机会，
0: 拿定位球来破一破局。
1: 哎，
0: 而且呢，正好是他的左脚传球位，
1: 是。
0: 迪迪亚拉波特顶到，而且是横向向外侧去蹭，保证了对手没有直面球门的二次进攻机会。乌拉圭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两分钟，看来还是能够在前场啊连续的对对方去施加一些压力。如果说呢这一波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哪怕不是进球，至少呢能够让球队的士气得到一些回升。卡诺比奥在前场积极的去拼抢。 这是伊乔尔，库库雷利亚。乌拉圭队似乎是在他和努涅斯的带动下呢，其他队员也慢慢上来了，去切西班牙的后场出球点的传球线路。果然，这个球切下来了，本坦库尔。马西亚拉霍转身带大了，外围巴尔维德。马西亚拉霍一漏横向的传中在中间啊，努涅斯。
1: 嗯，
0: 努涅斯这场比赛之前。 11场国家队正式比赛，包括世界杯、世界杯预选赛和美洲杯首发出场的时候是零进球、零助攻。
1: 是，
0: 而这一下应该是拉波特吧？
1: 拉波特，哎，
0: 抢在了努涅斯的身前。
1: 是，传球一瞬间呢，努涅斯也稍点越位，但是拉波尔特这个位置控制得好，既能造成他可能的越位，同时他自己倒地铲球这一下呢，能把他的传球线路给封堵掉，防得很棒。

0: 当然了，也冒着风险，
1: 对，也有
0: 乌龙球，
1: 所以这个球破坏之后倒地啊，他挥舞着双臂在庆祝，就好像进了一个球一样。
0: 哎，现在你看西班牙队再拿球啊，空间大很多了。因为上来七号这个德拉克鲁斯之后，实际上他是真正打成了4-4-1-1，他不像以前防守是一个5-4-1了。
1: 是，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埃尔法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使得西班牙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镜头切回来啊，这个画面说实话，刘烨指导让我看得有点心酸啊。穆斯莱拉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被换下，中场休息被换下，换上了一号来自于

0: 巴西国际队的罗切特。
1: 这个呢应该毫无疑问就是跟他上半时那个失误有关。
0: 是
1: 啊，贝尔萨这个脾气就咱们俗话说这是不惯毛病，有什么他直接就表达。
0: 但是作为穆斯莱拉来讲，他为乌拉圭队征战这么多年，打了第五届世界杯，
1: 是
0: 曾经球队在世界杯最辉煌的那段时间，他是队里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现在这一届比赛，说实话，乌拉圭队三个丢球跟他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是这一幕出现，确实还是，开个玩笑说，让我想起网上经常说的，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
1: 啊。真的以这种方式来落幕的话还真的挺让人心酸的。你看奥乔亚的最后一场比赛，人家是全场欢呼，那干这球罗杰斯确实是粗糙了点儿。
0: 但是刚才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紧贴库瓦西，在前面封堵，后边一个人在追，
1: 哦，
0: 卡诺比奥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他管用，他积极，
0: 是
1: 而且他有速度，有那种激情，所以他有的时候啊，说实话他还真是贝尔萨忠实战术的执行者，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据说他跟贝尔萨啊之前因为闹矛盾，贝尔萨都没征召他。
0: 感觉这名球员他不管是在谁的之下，他可能都会这么去拼。有的时候呢，在一些场合，在一些场景下，我们拼不一定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没有遗憾。
1: 对，再说个笑话，奥古斯丁小时候跟欧楚良儿子两人在球场上还打架呢，俩小孩打，那时候的脾气又爆。
0: 等到欧楚良回来得问一问他。看看是阿拉霍的左脚还是德拉克鲁斯的右脚，左脚直接炫前点。乌拉圭队要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怎么感觉回来乌拉圭的这些球员用之前像意大利的教练或者球员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样，是牙齿咬着刀片回来的表情啊。
1: 是
0: 这个表情其实看得让人觉得有点胆寒。因为乌拉圭足球现在呢，从技术的能力上来看，先来看这个球，头球再敲回来，后点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第二点，这一下应该是吹了传球瞬间马克西阿罗霍的越位。加马尔
1: 就中场休息啊，一个是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微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士气的鼓舞。所以很多教练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会发动自己的那个演讲的才能，所以你教练员必须得有一些演讲家的那种能力和激情。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欧美的这教练员中场休息那个视频，很有感染力，
0: 上届的勒纳尔嘛。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心理上的把控，说什么话这个很重要。但是啊，
0: 罗德里这儿空了已经。
1: 对乌拉圭队来讲情况不妙。
0: 是乌拉圭队这边现在中场这三个人呢跟上半场不一样，对不上点了。
1: 还有一个咱们说啊，毕竟瓜达拉哈拉有1600米的海拔高度，你还是在这种极限奔跑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体能消耗。
0: 是罗切特也是在这届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场。他其实呢在22年世界杯的时候啊，他就是球队的主力门将，打满了三场，特别是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加纳还扑出了安德烈阿尤的点球。但是从贝尔萨的角度，他可能也是看状态吧，可能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穆斯莱拉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俱乐部的表现。现在的西班牙队呢传球的速度也上来了，传球也从容很多。乌拉圭队这边虽然说也有凶狠的上抢，但是这个上抢一旦他的体能跟不上慢半步，那这个犯规就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个隐患。你看又来了，就是这种慢半拍之后就犯规，犯规呢就要吃牌，那后面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吃两张呢？
1: 就今天啊，萨纳布里亚一开始靠着什么体能力量在防着这个亚马尔，但是当这个比赛体能下降，或者说亚马尔知道我更大范围的带着你溜着你跑的时候，萨纳布里亚的体能也跟不

0: 上动作就只能是大动作放铲了，而且亚马尔刚刚伤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他的这个原始足球的一些本能就会出来，踢不着球着急，然后比分落后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大动作的出现。
1: 这还是上半场比赛巴埃纳的那个进球，防守他的球员呢稍稍的慢了半拍啊，跟他的巴雷拉
0: 这慢动作、
1: 穆斯莱拉，
0: 对，还真是，我觉得穆斯莱拉他当时是想接这个球，
1: 是
0: 因为你看他手上动作不是发力往外扑，他是等在空中接这个球，可能手腕软了或者对这个球的判断点出了一个失误。
1: 这个换人也是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换人规则以来乌拉圭队第一次在世界杯的一场比赛中途更换门将，
0: 是
1: 其实他们这一波球员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始成长，包括他，包括苏亚雷斯啊、卡瓦尼这一波的球员，真的是可能我们这一代跟随着世界杯工作的人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从青涩到成熟再逐渐的变成老将，
0: 是，
1: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比较美丽的回忆告别赛场，而不是这样。
0: 双方这段时间呢都开始有一些较大的动作，这是乌拉圭队希望改变的一个比赛模式，就是大家不一定就靠着技术来拼，把你这个西班牙队的脾气给斗起来，大家开始拼动作。这球实际上库巴西是
1: 收了
0: 了，是躲了，
1: 但有的时候他可能裁判可能会看到就是你这个动作的潜在危险性，这一球掉身了。其实奥利维拉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啊，他向前的传递，哦，这边要上比尼亚斯了，上比尼亚斯，但是换下的是巴尔维德。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在最后这可能还得有40分钟的时间里面要跟西班牙去进行血拼呢。本坦库尔带上了队长秀彪，比尼亚斯应该和努涅斯两个人形成双前锋，这样德拉克鲁斯撤回来和本坦库尔呢打到乌拉圭中场的中路，这个中路其实你也知道感觉就更薄弱了。
0: 之前呢下半时一开始那段时间啊，巴尔维德就感觉像回追跑的时候啊，咱说过好几次有点跑不动，
1: 跑不动，
0: 也可能他自己那个心情不好啊，以他的这种在皇马的这种能力不可能跑不动，这多少他自己的心情上有点沮丧，所以干脆换人，而且贝尔萨这个换人来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坚决，包括守门员的这个换人
1: 是，但是现在加上上半场德拉克鲁斯换下乌加特，他已经用了2次换人的机会了
0: 啊！哎，
1: 漂亮的传球，
0: 对，
1: 左侧再传中。
0: 西班牙队啊，将会迎来比较舒适的一段进攻。
1: 对，
0: 就看进攻的效率。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乌拉圭有可能趋势就是牌多。他的这个、第二个呢，他提供给这个西班牙队反击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牌已经开始
1: 出来了，又一张牌出来了。
0: 哎，
1: 这在短短的时间内，下半场其实主裁判已经出了应该是3张黄牌了。这是巴雷拉手上有一个明显的动作。3张黄牌，一张萨纳布里亚的，一张巴雷拉的，一张卡诺比奥的。另外就是西班牙前场的定位球也会越来越多呀。亚马尔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顶到，外围的二点球控制，佩德里一边跑一边再回头观察对方的位置，卡诺比奥这是真能冲啊。要不是乌代西蒙率先出来的话，可能这段距离啊够卡诺比奥加速超车的。
0: 是，

0: 瓜西对伦特，在中间梅里诺的转移，结果本坦库尔上来就是一个横扫。现在乌拉圭队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陷入到跟对方的情绪纠缠当中。
1: 对，
0: 他越着急越上头，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呢是越不好。
1: 这种情绪啊有双重的情绪，一个是比分落后场上焦急，另外一个呢可能积压已久的这个对战术打法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之前两场比赛踢得不好的这个积怨，都在这一刻浓缩起来在球员的这个情绪当中去了。
0: 没错，西班牙队呢在第六十分钟也做了两个换人，两个中场佩德里和梅里诺被换下，换上了八号法比奥·鲁伊斯和十号奥尔莫。梅里诺呢今天其实他的这个首发位置呢顶替的就是之前奥尔莫的这个首发位置，只不过今天角色进行了轮换。
1: 哎，亚马尔现在就好过了，萨纳布里亚有黄牌不敢贴身了。
0: 哎，奥尔莫的打门，这是搓了一个小弧线想来一个巧的，但是亚马尔的这个爆点啊现在已经压住了萨纳布里亚了。
1: 哎，以前萨纳布里亚呢还可以贴身，然后周边还有人帮他去协防，但现在他完全就是一防一，你在这个开阔的区域对亚马尔进行一防一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个星球上好像没有人说我百分之百能够防得住他。
1: 是，身上还有一张黄牌，你也不敢用犯规战术。
0: 而且足球比赛它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嘛，如果说单点爆破进攻是在团队进攻体系运作不顺畅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的话，那单对单的防守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1: 是，
0: 西班牙队现在是五次射门一次射正，乌拉圭队的三次打门呢还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克西·阿罗霍横向的传递，
1: 今天呢乌拉圭队这两个边一个卡诺比奥一个阿罗霍，这俩是打得不错的。
0: 是，
1: 哎，进攻防守啊包括这个一些球的处理方面是相当不错的。
0: 所以呢其实乌拉圭队前两轮下来之后他们的运动战传中四十八支球队里面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但是这个运动战传中之后形成的效果不行嘛。
1: 哎，看他俩
0: 巴尔韦德根本没有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
1: 贝尔萨也没有想站起来跟他交流的意思。
0: 对，
1: 这两人啊表情很微妙，你贝尔萨就坐那儿我不动。
0: 因为这一届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如果说我们感到某一支球队他的表现远远的配不上他的实力的话，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
1: 对，
0: 你比如说像突尼斯像捷克，当然这些原因到后来呢都已经被大家爆出来了。
1: 哎，突尼斯那是从上到下的崩盘，从他足协主席开始。
0: 捷克这边希克也点了问题了
1: 啊，
0: 只不过这个问题呢还没有被实质性的公布出来。
1: 嗯，这托尼斯呢才好玩，托尼斯的队员说本来我们出现都打得挺好的阵容，后来乱七八糟招这个招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连队友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稍微夸张了点，但是这说明那个意思了，这进了世界杯决赛圈之后就乱来了。
0: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了？
1: 对，
0: 还是
1: 有争执是吧？
0: 有争执，对。巴比奥·鲁伊斯和这个德拉克鲁斯，
1: 换人
0: 要换人了，西班牙队要上耶里美皮诺换下巴埃纳。替补出场的十一号耶利米皮诺呢目前是在水晶宫效力，他是在这个赛季之前才从比利亚雷亚尔呢加盟了水晶宫的，这也是欧协杯的冠军呢。他是在第一轮比赛呢没有上场，第二轮的比赛是半场换下了亚马尔，有了四十五分钟的出场时间。
1: 又是中路突破，
0: 这一下德拉克鲁斯的防守倒算是还是到位了。因为其实让他扮演本坦库尔那个角色，因为本坦库尔现在去当乌加特了嘛，
1: 对，
0: 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1: 嗯，
0: 他的身体条件

0: 条件，他的技术特点，包括他的技术动作，都不是那个位置的球员啊，
1: 对，
0: 所擅长的，或者说他并不擅长那个位置的球员。
1: 是，而且你现在落后情况之下，他自己也会想，我不要太多的回去防了，要进攻了。
0: 对，嗯。那如果说到进攻的话，这德阿拉斯凯塔的缺阵，又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德阿拉斯凯塔在场上的话，其实进攻还会多一个选择。
1: 是。
0: 萨纳布里亚刚才这一下应该也是这种体能下降之后啊导致的肌肉控制能力和感知下降，导致传球精度大幅度降低。
1: 嗯，
0: 乌拉圭队是在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把左边后卫萨纳布里亚给换下了，替补上来的是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1: 这个喝水时间呢，实际上对乌拉圭队有利，一个是赶紧调整人，另外一个呢，做一些体能的恢复，
0: 嗯，
1: 还能再打出那么一小波的高潮。
0: 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看看是不是对位的人员调整吧，因为替补上来的这个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实际上他是打边锋的，如果说让他打在萨纳布里亚的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他的防守技术是否能够应对在这一侧的冲击呢？
1: 他应对的还是亚马尔。
0: 对呀、啊。
1: 现在看是不是把谁呀、啊？把劳
0: 阿劳霍
1: 哎叫回来了是吧？马克西阿劳霍现在是站在左后卫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会不会就打成这个三后卫体系？
0: 嗯，也有可能。
1: 让本坦库尔回去是吧？本坦库尔也曾经客串过中卫位置，
0: 是
1: 就看最后贝尔萨怎么拼了。这个时候就看主教练。疯子贝尔萨他前边这两个字能不能展现出来，
0: 阿劳霍的这个位置落得可不低啊、
2: 嗯、
0: 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刚才没有传，阿劳霍呢也不敢跑，知道自己有可能越位，前场就地的反抢，
1: 中后卫也顶上来了，
0: 奥利维拉都到这儿了呀、
1: 嗯、
0: 哎，但是西班牙队前场是一片坦途，看看右侧亚马尔这边，这就是在等这个空当的出现，法比安·路易斯把球传过来之后，亚马尔没有选择自己第一时间打门，禁区里边再扣，这是想把球带到对方球门里吗？奥尔莫，西班牙这边还有杰里米·皮诺，这波进攻没有能够打进去，但是外围呢，西班牙的控球现在是非常的有心得了。
1: 亚马尔当时实际上他还是想把球领到自己的左脚，
0: 哎，
1: 但是对右脚射门没大有信心，身前开阔地右脚那个位置是很大的一个角度，
0: 对，其实右脚直接打可以试一试，
1: 对，现在啊乌拉圭队就是在撑着那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这个比分，
0: 哎，那一个进球，
1: 哎，想让自己降低风险的话，西班牙队必须要再进一个，而且现在是有机会进。
0: 啊，乌拉圭队他们的命门就是啊，现在没有前场的终结点。在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其实乌拉圭队的整体进攻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呢，到了真正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的这个点位全都没有了。
1: 好球，阿尔莫这下转身甩脱甩得真漂亮，嘿，结果最后跟奥亚萨瓦尔两人没想到一块，他被奥亚萨瓦尔的假跑给晃了、
0: 嗯、这说明演得好啊你看乌拉圭队世界杯预选赛进球最多的是努涅斯，5个进球，
1: 嗯，
0: 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过去11场正式比赛没有进球，
1: 有个苏亚雷斯或卡瓦尼这样人在前场，今天乌拉圭的上半身那个劲儿还真不好说，
0: 是啊，
1: 会不会拿一个进球，
0: 对，有的时候啊真的只有当某些人离开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有多好，
1: 是，看啊亚马尔怎么在这儿，边锋对边锋，
0: 嗯
1: 嗯，
0: 亚马尔呢也很清楚，我就是消耗、
1: 嗯、
0: 消耗时间，消耗你的防守注意力，
1: 嗯，
0: 你还得绷着，消耗你的体能，
1: 对，然后这种方式呢 他自己也要休息一下。

0: 你看啊，他的喘息也是比较频率比较高的，就我们说打到下半时，你这1600多米的这个海拔上，多少对这些球员是有影响。西班牙球员的这些小技术、小动作，真的是太娴熟了。他们小时候有的时候就在很狭窄的狭小的场地上踢球，这个活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1: 以身边的各种自然环境或者是人为建筑环境作为自己的训练伙伴，
0: 是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就踢，几个人在这踢。
1: 看看替补上来的布连罗德里格斯，强行突破没有过列伦特这一关。哎，列伦特这一下可以早点给奥尔莫呀。
0: 列伦特也够硬，这一组带球挨踢了两下。
1: 啊，列伦特他在俱乐部所身处的环境，你不硬就踢不上球 啊。
0: 这倒是，这倒是。
1: 奥尔莫领球之后的拉球转身。
0: 整个防守端啊，乌拉圭队已经失去了这种体系的连接性，就是什么呢，传到那个人防守人才上，人传下一个你再上，等于是被各个击破，
1: 连锁反应呢永远慢一步。
0: 是
1: 好，这是尼克维德斯要替补上场了，另外呢还有费兰托雷斯换下了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也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小哥俩没有获得在场上共同起舞的机会。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把尼克放到左边，然后让耶利米皮诺替换到亚马尔所在的右侧位置上来。这么看，这是要让尼克打击乌拉圭队的右路防守了吗？因为巴雷拉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奥利贝拉左脚的传球，再找卡诺比奥起高球到后点，力量给大了。
0: 库鲁雷亚的防守位置站得很好，就是正好站在了卡诺比奥想拉弧线的那个线路上，卡诺比奥被逼无奈，只能是再绕弧线，再加大弧线的话，这脚法就控制不住了，不可能有贝克汉姆那样的脚法。啊，亚马尔换下去呢，一个保护他，这是确实是的。
1: 对，毕竟之前也有点伤。
0: 哎，乌拉圭现在动作有点失控。另外呢，只要上了尼克威廉姆斯呢，他可以保证前场有速度，哪怕是单边的速度，对德拉夫特来讲，他觉得也够用，
1: 够用了。毕竟亚马尔跟佩德里这小哥俩对于球队的中场和前场，他们的作用确实别人还真的不太好替换。
0: 是。
1: 那现在上来的球员呢，也都是这个位置上的高手，但是风格不一样。现在奥利维拉已经把自己的位置啊充分的前提，他变成乌拉圭队的一个后场组织者了。罗德里格斯球停得不错，面对列伦特，紧跟着耶利米皮诺也收回来，形成了区域的二防一，一个人的这个动作是有点
0: 很乌拉圭，
1: 很乌拉圭的。
0: 你看
1: 奥利维拉来了，左脚的传球很有想象力啊，奥利维拉左脚这一推直接推进角，
0: 我倒觉得他最后没劲儿了，这个内收机不好使了，传中这下呢没传好，直接推成门了。但是之前啊，这个是谁啊，是比尼亚斯吧，还是谁啊，18号，
1: 这个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0: 布里安罗德斯上来这通脚啊，
1: 就他就是替补上来的嘛，所以他油箱里边油相对还是满的。
0: 是
1: 本坦库尔边路的传中，哎呀，后点又是奥利维拉。这段时间呢，乌拉圭队感觉就是最前边的这一波轻骑兵冲的已经快打没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后续部

0: 对，本来应该是留着保障大本营的，来你也上前线吧。
1: 对，就你说嘛，最后就破釜沉舟嘛，这下还真是出其不意。乌奈西蒙的注意力很集中，往往守门容易被这种传中的脚法给欺骗。但是他始终还保持着前门柱的这个位置，很好玩啊。乌拉圭的突破是暴力性突破，西班牙队的突破呢是技巧性突破。就刚才这18号罗德里格斯这种突破，几乎是踩着人脑袋上去，
0: 是
1: 很乌拉圭。
0: 但是乌拉圭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的血性和这种强悍
1: 啊，
0: 他才能够在世界足坛拼出自己一席之地嘛。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在回想这个24年美洲杯的时候啊，当时乌拉圭队包括一众南美球队打出来的那种风格，当时跟欧洲杯是同时进行的，真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审美体系，各有各的让人觉得非常值得赞叹的点。
1: 南美的球队很奔放，很自由，很野性；欧洲的球队呢，很严谨，
0: 对，
1: 很有纪律性，但有的时候呢，容易有点枯燥，
0: 对，
1: 是不是？他传的都很合理。但是呢，你总觉得缺少创造力。
0: 对，也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这种足球的原始美。
1: 所以世界杯呢，它还是比单一的洲际大赛要好看，因为它多元化，它风格多元化，民族性啊等等都有体现。
0: 刚才奥尔莫的后场传球丢了。安泰戈尔那边想加速被挡住，乌奈西蒙率先出到禁区外。
1: 还吹了努涅斯的越位，但是有没有回吹这个边线的犯规是吧？
0: 但是这好像不属于视频助理裁判需要介入的范围。如果说犯规没有那么严重的话，除非库库雷利亚有扬手的手臂击打。这在揭幕战当中，这个南非队的老将兹瓦内啊，是深深的吃了这个亏。
1: 努涅斯啊，小腿抽筋了，也向场边示意要换人，是不是没机会了吧？你看他，
0: 乌拉圭队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1: 好球，
0: 一个罗切特、德拉克鲁斯、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和比尼亚四个人，应该还有一个，但是
1: 换人次数用光了，
0: 换人次数好像用光了，
1: 因为努涅斯啊，先是把这个袜子球袜给撸下来了，那说明小腿肌肉人家紧张有抽筋了，然后又单手做了一个换人的动作。
0: 耶雷米皮诺，本坦库尔回来之后一个身体的冲撞，由于西班牙队还在控球，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西班牙队的球员呢，自己把比赛给停下来了。但是现在皮诺站起来，库瓦西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盖兰托雷斯好球啊，这个球右脚一顺抹到禁区里之后，再右脚的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同样的是这一只右脚第一下过人非常漂亮，第二下打门，这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第三脚门框了。
1: 是下半时啊，西班牙队获得了多次在中路突破对手防线的这机会，但都没把握住。而布拉圭队这个正面门户洞开，那么多次被打穿，这是对正常球队来讲是极不正常的。
0: 对，
1: 但现在呢，他已经是不正常操作模式了，就是他中卫身前没有任何的屏障，后腰位置已经空了。
0: 对于乌拉圭来说，西班牙队进一个球或者两个球无所谓，但是自己要先进、只要呢现在西班牙队没有打进第二个，他就还有希望。
1: 是耶利米皮诺这下状态不轻，
0: 当然也不排除呢可能希望能够用这个时间来消耗一点比赛的时间啊。这也是合理的利用规则嘛。
1: 是西班牙队呢 就稳了小组第一，就不用再考虑后面遇到

0: 那些不可控的对手了。哎，他这个按照自己的晋级路径先迈出了第一步，
1: 而且这个小组的第一面对的对手，如果跟西班牙队相比来说的话呢，西班牙队他们的胜算，他们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奥地利也好，还是阿尔及利亚也好，但是这小组第二日子确实不太好，不太好想象。到了下一轮之后，
0: 是啊，耶利米皮诺得在场边罚站一分钟，
1: 嗯，
0: 因为他叫队医进场治疗 了。
1: 当然，刚才本坦库尔那一下确实是绷着劲儿，像一辆火车一样撞过来。
0: 看乌拉圭有没有机会啊？其实之前这个西班牙队有大把的好机会，都没抓住，都没有锁定比赛的悬念。
1: 现在布连罗德里格斯一个人拿球的时候，正面被封得很死，他只能做横向的无效传球。现在就看谁呢，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球纵向破线送进去，或者说传出一个有威胁的传中来。德拉克鲁斯这一下是外脚背，直接找卡诺比奥
0: 传，
1: 巴里拉右侧的起球没有过前点，外围的二点球还是乌拉圭队的。本坦库尔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乌拉圭队的控球权是上来了的，当然和西班牙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中前场的逼抢也有关系。耶利米现在回到了场内，西班牙队随着人员恢复到均等，是不是就该有点动作了呢？
0: 而且耶利米好像还抱着他受伤的这个左肩参加的比赛，西班牙这边呢也没什么办法了。
1: 罗德里格斯还是找右侧卡诺比奥这个点，球停下来控制住，再转身横扫到中路，这个前点拉波特保护得好，脚后跟再传过来，卡诺比奥还有机会再传，乌拉圭队禁区内有球员倒地，裁判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判罚点球，当然相信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在积极的工作着。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尼亚斯在禁区内的倒地。哎，不管怎么说啊，不管这个球有没有点球，就是比尼亚斯还是体现了他的这个特质，就是他总能够出现在那儿。
0: 这连续两次卡诺比奥的做球，这球你要想吹这个点球比较难，为什么呢？比尼亚斯是跨脚绊阿尔莫，阿尔莫呢是在他的线路上跑过去要处理球，而比尼亚斯呢是侵犯了奥尔默的这个线路啊，他甚至都可以判这个比尼亚斯的犯规啊。但是卡诺比奥两次在右边路的传中都是找队友找得很准。
1: 这场比赛卡诺比奥的表现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乌拉圭目前的全场最佳。
0: 哎，
1: 尼克威廉斯的头球后侧直接被罗切特拿到，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呢是五分钟的时间，以过去这几分钟乌拉圭队他们的攻势和控制能力来看，可能还能再制造出一两次机会来。
0: 哎，
1: 但是镜头给向的这个人似乎也在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到底中不中用呢？
0: 是越位，
1: 越位了。
0: 哇，耶利米皮诺是抱着受伤的左肩在参加比赛，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
1: 看来那一下啊，还确实是啊，确实撞得不轻。
0: 是。
1: 本坦库尔毕竟也有着1.87米的大身板
0: 啊。
1: 屏幕上看起来瘦，实际上真正对抗起来完全不一样。
0: 对，现在耶利米皮诺这个动作很像当年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绑着肩膀在坚持比赛的那个镜头。
1: 乌拉圭前场的逼抢，巴雷拉，
0: 哎呀
1: 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这次失误了。尼克威廉斯

0: 拿球之后呢，乌拉圭队是豁出去吃牌，也要在侧后方放铲德拉克鲁斯。
1: 德拉克鲁斯背后这个犯规呢，

0: 就是德拉克鲁斯这个动作呢，背后确实是狠，但是他的理由是他的战术价值，
1: 是
0: 他不这样确保把你踢倒，放过去就完了，轻描淡写的那下可能踢不倒，这都是职业足球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有他的需求，
1: 没错，
0: 你有你的承受。
1: 但是随着这一次冲突的发生的时间又过去了一些，虽然说裁判可能会相应的再补一点，佩林斯
0: 以目前看，如果乌拉圭打平他就三分，三分的话呢反正也挺危险，是吧，
1: 希望不大，
0: 但他的净胜球呢是零，如果打平的话，
1: 对，
0: 那最起码是压韩国。
1: 比尼亚斯把球权抢下来了，卡诺比奥，卡诺比奥现在也没劲儿了，一个双脚的飞铲，这一下裁判是直接掏出了红牌啊，
0: 红牌。
1: 比尼奥斯全场比赛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在最后时刻确实也是帮助球队心切，直接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有不同的需求，但是你要选择你的这个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0: 情绪失控了，完全情绪失控了，因为这球他是领球转身失误了，然后顺势啊，这个亮鞋钉，这下他的意思呢，他是想封堵，但是你再正面封堵不能用这种亮鞋钉蹬的这种动作，
1: 哎，
0: 1%的红牌。
1: 其实本身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
0: 啊，
1: 这一下裁判连第二黄都没有，直接是来到了红牌这个级别。
0: 他还有一个细小的动作啊，他拽主裁判衣服，这个如果被放大的话他会加大停赛力度。
1: 是
0: 卡扎尔的球员就事后追加了停赛五场，就是踢加拿大把人腿踢断那个动作。所以卡诺比奥这个时候26岁的年纪，27岁的年纪，一定要冷静。他爸爸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对，他弟弟也脾气比他好，
1: 也比他好
0: 啊，也比他好。
1: 可能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场景啊，他难以控制了。
0: 是，嘿，真漂亮，这球停的，因为这是扫了一个平快球，分量很大，但是费兰托雷斯一卸就在自己线路上，
1: 而且顺势能向前加速。
0: 哎呀，技术太好了。
1: 其实乌拉圭队到现在为止啊，他们依然还在拼。本坦库尔
0: 传球失误多，
1: 失误太多了。
0: 今天这比赛乌拉圭队咱们就说的叫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1: 没错，
0: 耗费了大量的体能拼劲甚至伤病抢下球权来，但是最后这个球权呢没转化为高质量的有效进攻，都自己传丢了，好多球都是主动失误。
1: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巴埃纳的那个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乌拉圭。其实这场比赛乌拉圭已经在90分钟时间里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己的那种坚韧，他们的那种血性和他们的那种个性。瓜达拉哈拉承载了本届世界杯4场的足球记忆，承载了西班牙出线的喜悦，同时也承载了乌拉圭队现在他们的沮丧，但这一切都将过去，带着过往向光亮重新起航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刘伟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威廉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次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哇，球进了！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6: 太刁了！
7: 顶到禁区里边，
8: 没有，不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0: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0: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1: 是，
0: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1: 是，
0: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1: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三局奥沙利文啊，
0: 嗯，
1: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的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
2: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3: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3: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不要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准啊。
1: 看看白球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挑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个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蓝球，但是这个蓝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
0: 好
2: 啊，
0: 球，
2: 真
0: 真
2: 准，
0: 准。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40，
0: 哇，但是
2: 没
0: 运
2: 漏。
0: 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
0: 对，
2: 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后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闻呐。
1: Eight.

0: 打球，
1: 还是打进
2: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后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哎，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

0: 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哦，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肖莫菲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Gary Wilson 22。
2: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0: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e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叫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很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值。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点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下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
0: 嗯，
1: 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百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较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嗯，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9。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

0: 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哇，好厉害呀！
10: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1: 我刚写的床单。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6: 好准啊！哇，
15: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菲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7: 9

0: Sister. Seventeen.
1: Mm-hmm.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
3: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3: 嗯。

0: 哇，好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0: 嗯。
2: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2: 73。
0: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0: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0: 很
1: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2: 41。
0: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48. Forty-nine.

0: 56.
1: ,比较直啊, 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
0: 57.
1: 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左侧的中带
0: 64 65 65,
1: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
0: 72，
1: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0: 73，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1: 小了。
2: 哎呀，这个。
0: 哎，
2: 有点麻烦了啊。
1: 现在是十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2: 可以啊，
1: 可以大角度、啊，
2: 可以。
1: 还可以继续。准度，薄了。
2: 哎呀，太可惜了啊！
0: 肖莫菲 81 and frame，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十一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单位。
1: 哇，

0: 红球了，看看 K 一下，拉回来，
1: 嗯
2: ，six，
0: 嗯
1: ，K 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0: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1: 是
0: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0: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hit, just shit. Shit, eat.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Fifty-two。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

0: 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74, 嗯，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2: 77

0: 准。嗯。
1: 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县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3: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丰收。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0: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15。
1: 粉球，
2: 21。22。
0: 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

0: 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1: ，sho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1: shot safe。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嗯
1: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0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0: 对。

0: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1: 嗯，
2: 满觉得 18

0: 122%。133%。
1: 140分。
2: 嗯。
3: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3: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

0: 哎呦，这个
1: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2: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
1: 哦，
0: 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2: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向 Murphy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
1: 嗯，
0: 只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架。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就想 K， 两裤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发。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一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Sean Murphy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啊，
1: 非常细。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好枕千万家，信赖爱洁纱。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好枕头罗棉皂。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哪个买的？
6: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高。
8: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3: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袋，打不打这中袋哦？这中袋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班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86，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Wilson 74 and 3。
1: 嗯。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断。

0: 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1: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0: 嗯。
1: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嗯。

0: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1: 24 25 25
0: 看看这杆啊，K球轻K，
2: 哇，好球啊，
0: 太舒服了，这杆K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1: 31。
0: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1: 18。39

0: 那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干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47.
0: <音>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榨干，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

0: Office.
1: 加里
2: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2: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顶尖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的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141，
1: 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

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1: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第六赛段的比赛，比赛的起点是波城，终点设立在了加瓦尔尼，全程是186.2公里。

这是选手们在本届环法大赛当中迎来的第二个山地赛段。在今天的这个赛段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也将告别比利牛斯山区。第六赛段的比赛呢，是在法国当地时间7月9号举行的。在整个赛程过程当中，一共设立了5个爬坡点，分别是在50.9公里、77.3公里、118.1公里、143.2公里、177.3公里。另外，还在59.1公里处迎来了一个途中的冲刺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的人数应该达到了10几位，阿联酋航空车队优势相当的明显啊，有4位骑手都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8号耶茨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现在是暂列第31位，耶茨的身后应该是德尔托罗。在前几个赛段当中，德尔托罗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一个单站的冠军。德尔托罗的身后是身着彩虹衫的波加查。那看得出来啊，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的战略意图也是相当的明显，这就是要确保波加查在第二个山地赛段能够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把自己的排名提前。那么在前5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波加查目前是暂列第4的位置，与黄山之间是相差了7分53秒的时间。这是来自乌诺车队的约翰内森，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13的位置，看来进入到 HC 级的爬坡点，现在他已经开始掉队了。约翰内森在去年的环法大赛的最终排名是排在了第6位，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然后这名年轻的车手啊，今年他的目标也是冲击白山，另外是进入到 GC 榜的前10。那目前领先的10几位骑手依然是阿联酋航空车队牢牢地控制着比赛的节奏。那么在这个车队当中，阿联酋航空车队有3位选手目前都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那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有8号耶茨、2号德尔托罗以及1号波加查。画面当中第2位身着彩虹衫的就是波加查，现在波加查是在德尔托罗的领骑之下在发动一个进攻。那在他的身后11号温格高也是紧紧的跟随。可以说现在选手们已经来到了第6赛段最难的一个挑战点。波加查的状态很轻松啊，他现在是越过了德尔托罗。再看一下身后，这是21号来自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这名选手的爬坡能力也是相当的强，不过在进入到普尔马来山口的骑行之后，我们看到埃菲内普尔也已经开始渐渐的掉队了。那么在2位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身后，我们看到了温格高的身影，温格高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波加查也是不停地在向后看。现在波加查的领先优势是达到了5秒6秒，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轻松。现在是温格高排在第3的位置，紧紧地跟随着。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弯道之后，德尔托罗也掉队了。现在是波加查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看来是要单飞了。后面已经没有选手能够跟住波加查的，波加查现在的这个骑行的频率和速度。然后温格高现在马上就要超越德尔托罗。普尔马来山口选手们现在在这里
要经过一个17.1公里的上坡骑行。

现在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4公里。现在黄山处在第三集团，与郭家茶之间时间差距是在3分钟左右。那么在个人总成绩榜上，郭家茶与黄山之间是相差了7分53秒，7分53秒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也要看一下这个黄山目前的黄山拥有者特雷恩他接下来的这个状态如何。只要他能够在7分53秒这个时间之内完成比赛，他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保住身上的黄山。这是几位重点关注的车手之间相差的这个距离，温格高70米，利波维茨250米，塞萨斯。我们也看到了这几位都是爬坡能力相当强，也是在 GC 榜上能够排名靠前的几位选手。这就是塞萨斯，现在平均坡度是8%。今年是环法大赛第89次攀登托尔马莱山口，当然这是环法大赛当中最常出现的一个爬坡的路段，在这里呢经常会检验出选手之间他的爬坡能力。温格高现在的表情也还是相当的痛苦啊，与刚才郭家茶相比，温格高现在的这个骑行的状态的确是没有郭家茶那么轻松。托尔马莱山口首次进入到环法自行车赛可以追溯到1910年，当时是参加比赛的拉皮兹率先到达山顶。而在去年环法大赛当中，图尔马莱山口也是在比赛的第14赛段，那当时是马丁内斯在这个赛段拿到了赛段冠军。三位选手的前方是郭家茶，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些选手啊，都是在进行了一级难度阿斯平山口的骑行之后，一直是由十几位选手组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抵达到了图尔马莱山口的山脚之下。但是随着向山顶进军，这些选手也是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掉队了。现在郭家茶是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郭家茶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4公里，可以说是胜利在望。现在他与温格高之间已经是相差了拉开了将近三十秒钟。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温格高骑行的坡度是9%，这是郭家茶，郭家茶的领先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进入到山地赛段之后，我们看到了赛道两边热情的观众，这些车迷也是很早就汇聚到了这儿，终于看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心目当中的英雄。还有不到1公里，郭家茶就将率先抵达到图尔马莱山口。郭家茶在过去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呢，赢得过

乐。在这里的赛段，在2021年、2023年以及2024年，而在波加察赢得的这几个普尔马莱山口的赛段当中，温格高也都是每次排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今天温格高好像状态的确不如波加察爬坡优势这么明显。赛道两边车迷们是不停地给选手们加油鼓劲儿啊，还剩下不到600米，波加察和温格高就将率先完成 HC 级爬坡点的一个攀爬。坡度随着距离峰顶越来越近，坡度也是越来越陡，10%、11%。可以说波加察呀，他的整个的技术特点，大家都说他是全能的无短板八边形战士，长缓坡的续航能力强，而且呢也是非常善于在古典赛当中比赛。而相对来说，温格高是没有古典赛的经历。平均的时速，上坡的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7-18公里左右。温格高的状态的确是不如波加察，到目前为止波加察还是非常的轻松。这是2026环法自行车赛的首个 HC 级的爬坡点，也是本届赛事第二高的一个山峰。那么在第六赛段当中，选手们是要整个的爬行海拔高度是累计提升4000米以上。那现在波加察已经完成了普尔马莱山口的争夺，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温格高，在这里会截取前8位率先抵达的选手，给予不同的爬坡积分。好，现在温格高在波加察抵达的30秒之后，他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普尔马莱山口的骑行。这个山道本来就比较的狭窄，被车迷簇拥之后就更加的狭窄了。就是前几位已经完成普尔马莱山口的骑行的选手，我们在这里会有前8位选手给予不同的爬坡积分。进入到普尔马莱山口结束之后，我们看到选手们马上又开始加速，下坡也同样很漫长。对于一些擅长于下坡骑行的车手来说，他们也会非常善于利用这样的一个下坡路段，拉大与对手之间的时间差距。这是波加察，波加察的下坡骑行的技术是相当的高。其实下坡骑行非常的检验选手的技术。这是温格高，温格高下坡骑行的技术，总体来说呢，它是不如波加察的。

0: 这是希望温格高能够坚持住，咬住。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温格高现在是暂列第5的位置，实际上他和博加查之间与黄山的时间差距都是在7分53秒，所以两位选手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是非常非常的接近。连续着几个弯道，博加查的速度依然是这么的快。这是下坡骑行的时速。随着下坡的骑行，我们可以看一下博加查与温格高之间的时间差距，在上坡的时候呢，还是控制在了30秒钟左右，但是随着下坡骑行进行到现在，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已经是在逐渐的在扩大，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之间他们的下坡骑行的这个速度，这是上坡骑行。博加查是达到了每小时23.4公里，在刚才的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的时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怖的数字。一般来说，选手们很难是达到每小时20公里的时速，所以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博加查他的这个慢上坡、长距离，他的这个。不仅爆发力强，而且它的续航能力是相当的强。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是著名的米迪峰天文台，也是百年高山天文台，1878年落成。天气好的时候，站在这里可以看见法国平原与西班牙的边境处的山脉。哦，黄山，特雷恩摔车了！天哪，这对于黄山来说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来看一下，这是摔车，他的车轮与前面的一位车手的后轮发生了一个碰撞，在这样的一个转弯处看一下，这就是这里摔车了，很遗憾。

这样他将会非常影响到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能否保住他的黄衫。现在医护人员马上上前来检查一下他的伤势。克雷恩也是在第四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穿上了黄色领骑衫，第五赛段也是穿上黄色领骑衫。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领先波加查温格高有7分53秒的时间。但是随着他在这个弯道处的摔车，看来是非常影响到他的成绩。现在黄山已经与波加查之间相差到了将近9分钟。那这样波加查毫无疑问能够问鼎黄山，但是对于特雷恩来说，他也是在骑行到这个图尔马莱山口下坡的时候弯道处与前面的一位骑手的车轮发生了一个碰撞。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18.7公里，对于波加查来说，现在这里终点是一个小的3级难度的爬坡。对于已经很顺利地完成了阿斯平和图尔马莱山口高难度的爬坡之后，波加查在最后的这10几公里应该还是非常的轻松。经过了图尔马莱山口的下坡骑行，现在是第三集团军选手们又汇聚到了一起。在这些选手的前方是波加查和温格高。现在克雷恩还是在接受着医生的检查。希望能够继续坚持比赛。那么在刚才的 HC 级的爬坡点，波加查率先抵达，拿到了20分的爬坡积分，温格高是拿到了15分的爬坡积分，第二位抵达。紧随其后的是51号选手塞萨斯，是拿到了12分的爬坡积分。第四位抵达的是25号选手，来自红牛车队的利波维茨，10分的爬坡积分。之后呢是2号德尔托罗，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71号马丁内兹拿到了6分的爬坡积分。现在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临近终点前的爬坡。加瓦尔尼只有一个不到18公里的一个缓慢的上坡，又是一个缓慢上坡的终点冲刺。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第三集团军的众多选手，与波加查之间是相差了1分4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特雷恩在经过了医生的诊治之后，现在车队又给他换了一辆新的赛车，继续进行比赛。所以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比赛过程当中啊，意外是随时会出现，一个小的意外就很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成绩。现在黄山已经落后波加查有12分这样的一个差距了。波加查今天的表现相当的出色，在进入到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之后，是把众多的好手甩在了身后，现在是一个人单飞啊。他也是首位抵达到图尔马莱山口的选手。那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首位抵达的选手会获得一个奖项。克雷恩也是在他的这是刚才125号是他的队友，就是克雷恩是跟他队友的赛车发生了一个碰撞，这的确是让人哭笑不得。现在两位选手骑行在了一起，这也是比赛当中

么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优秀的选手啊，他除了个人的骑行能力相当的强，技术相当的强，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随机应变能力，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何好能够保护好自己，使自己不受到意外的伤害，比如说受到摔车的影响，这都是非常致命的。这选手过弯道的压车技术，第三集团现在人数还是比较多，现在他们虽然是来自不同的车队，但是为了追赶前面的选手啊，现在要形成一个小集团，大家互相的领旗，轮流领旗，这样能够加快他们的速度。但是从刚才的画面上来看，几位车手之间好像还没有达成一致。那么波加查作为首位抵达到托尔马莱山口今天的车手啊，他会获得雅克格代纪念奖，奖金数是5000欧元。雅克格代呢是在1931年到1944年，他是环法赛创始报纸的主编，并且在1937年到1988年担任了环法赛的总监。那么这个奖呢是在2010年首次创立的，当时是为了纪念环法自行车赛攀越比利牛斯山100周年而建立。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15公里左右，看看这个第三小集团几位选手能否达成一致。现在温格高是落后1分18秒，通过了刚才的下坡骑行，温格高不仅没有把速度没有把距离追回来啊，反而这个距离越拉越大了。所以从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得出来，温格高在下坡骑行的这个技术显然是没有波加查这么好。波加查他的下坡能力，尤其是高速下坡控车能力是相当的强，也是多次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依靠下坡来追回甚至拉开与对手之间的时间差，而温格高的下坡是明显的一个弱项。现在第三集团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看他们现在的时间差距与波加查之间也是拉大到了2分钟，实际上他们还是有能力去追温格高的。如果说第三集团的几位骑手能够达成目标一致的话，与温格高之间只相差了30秒钟左右嘛，还是有可能去追上温格高的。所以在整个的环法比赛过程当中，车队之间有一个技战术的安排，团队之间的配合，那么车队与车队之间他们也会随着比赛过程当中状况的变化来随时的调整他们的战术。现在是8位骑手形成了第三集团，利多吹克车队的骑手现在在前方领旗，可以说现在几位骑手之间形成了一个短暂的默契，现在是交替领旗，在带动第三集团骑行的追赶的这个速度。温格高追，这个波加查追不上，温格高能否追上呢？

胡嘉察在前几个赛段当中，第一赛段比赛结束之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了第三的位置。那么在第二个赛段，他是赛段第二，个人总成绩榜呢也是上升到了第二名。第三赛段，第一个山路赛段，他是拿到了赛段冠军，而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他也是凭借着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穿上了黄色领骑衫。不过在第四赛段，他是第33位抵达到终点的选手，个人总排名呢也是排在了第四。而在第五赛段，依然是保持着个人总成绩榜第四的位置。但是第六赛段，今天的山地赛段，郭嘉察在进入到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之后，是一个人单飞，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12.7公里，他的领先优势是相当的明显，温格高与他之间已经是相差了1分30秒了。看来不出意外的话，郭嘉察也是能够拿到第六赛段的赛段冠军。在环法自行车赛，郭嘉察的他的这个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上哈，他是多次创造个人单飞胜利。比如说在2023年的第六赛段，当时是从塔尔布到康巴斯克，郭嘉察是3公里的单飞。那么在2024年的第四赛段，从皮内罗洛到瓦卢瓦尔，郭嘉察是19公里的一个单飞啊。另外也是在2024年第14赛段，从波城到苏兰普拉达带，他是5公里的单飞。在第15赛段，他同样也是一个5公里的单飞。那么在2024年的第19赛段，恩布隆到伊拉索，他是2公里的单飞。那么在去年的第12赛段，奥什到奥塔卡姆，郭嘉察是12公里的单飞。而今天他的单飞已经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达到了30多公里，如果到终点的话应该是4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单飞。是第三集团，现在他们的目标也是非常的明确，现在速度也是踢得非常的快。现在与温格高之间，第三集团他们之间的时间差距已经是接近1分钟了。现在路面有点湿滑，有点下雨了，这是目前的黄山在图尔马莱山口下坡骑行的时候与他的队友的车轮发生了一个碰撞，摔车了。现在黄山与波加查之间已经是相差了13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时间差。是温格高，进入到山区啊，这个天气变化无常。我们现在看到领先的选手，这是温格高啊，现在。这里呢路面是非常的干燥，还是非常的晴朗，但是刚才我们看到黄山所骑行的那个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温格高目前与波嘉察之间时间差距相差了1分40秒左右。温格高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一赛段车队计时赛当中的表现是特别的出色，这也是温格高的强项，个人计时赛的能力相当的强。他也是凭借着第一赛段的出色表现穿上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第二赛段当中呢依然是保有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第三赛段，第一个山路赛段，他在这个赛

段当中，与波加察之间也是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也是非常的遗憾，第二位抵达。这样呢，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波加察是穿上了黄色领骑衫，而温格高是紧随其后，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那么在第四赛段，温格高是个人总成绩榜的第五赛段依然是维持着这个排名。那么今天这个赛段，相信这个排名是会上升到第二的位置。从目前来看，他已经是很难追上波加察了，两人之间的时间差距可以说是越拉越大。在图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的时候，两人之间还是仅相差了30秒钟左右，但是进入到下坡骑行，尤其是进入到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两人之间的时间差也是越拉越大。温格高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呢，他的目标是想要冲击自己的第三个总冠军。可以说最近这几年环法自行车赛一直是围绕着波加察与温格高之间，个人总成绩榜上啊，冠亚军一直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争夺战。这是一个车辆补给摩托车，他也是想，刚才是想要递给温格高一瓶水，温格高现在不需要。画面的左上角，我们看到了黄山。黄山现在因为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下坡的时候摔车了，受伤了，所以我们看到旁边的这个医疗救护车啊，也是特别的关注着黄山的身体状况。能否还要继续，有没有能力继续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呢？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比赛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摔车的事故。伤势严重的就不能够继续参加比赛，所以车手们是相当的顽强。环法自行车赛，波加察是拿到了4届环法赛的总冠军，分别是在2020年、2021年、2024年和2025年。而温格高呢，是在2022年和2023年拿到了2届环法赛的总冠军。所以温格高是想要冲击自己的第三冠，而波加察呢是想冲击自己的第五冠。画面上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在赛道上排位比较靠前的几位选手。波加察也是凭借着他无与伦比的上坡骑行能力，尤其是长缓坡的续航能力强，以及他的下坡技术，在今天的这个赛段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领先的优势。而对于温格高来说，他的下坡控车明显是他的一个弱项，下坡是比较保守，速度也比较慢。而对于终点，如果是一个设立在一个山顶的这种终点冲刺的话，这也是温格高的一个弱项。可以说所有的山顶终点冲刺全都输给了波加察。而第6赛段的一个终点

又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山顶冲刺，所以对于波加察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短板。这是处在第三集团军的选手，人数还是比较多。布加查继续单飞，温格高与他之间的这个时间已经是相差了将近两分钟了。这在显示着后面几位爬坡能力比较强的这些爬坡选手与波加察之间相差的时间差距。最后的终点是一个难度系数为3的爬坡点。温格高的表情还是比较的痛苦啊，的确是非常的吃力了已经。说起来这个温格高和波加察只在环法大赛当中同场竞技过，那像环西班牙和环意大利两个人从来没有出现在同一片场地上，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像2024年的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温格高是没有参加，波加察是拿到了那年的冠军。而在2025年的环西班牙自行车赛，波加察没有参加，温格高是拿到了环西的冠军。而在今年的环意赛当中，温格高夺冠，波加察没有参赛。所以这两位顶尖高手啊，只在环法大赛当中交手过。而今天波加察也将会因为在托尔马莱山口的第一个抵达终点，原点上的积分应该也是波加察现在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今天整个的海拔提升高度是达到了4000多米，连续5座山峰累计的海拔提升高度。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5公里，两位顶尖高手的对决啊。今天第6赛段是第2个山地赛段，波加察都战胜了温格高。但是长路漫漫，环法自行车赛长达3个星期，这才是第一个星期，所以有些时候也很难说，这也要看波加察在后面2个星期的剩余的1/3的赛程当中，波加察他的状态如何。因为对于参加比赛的这些优秀的选手来说，他们赛前制定的这个技战术也要保证自己的体能能够全方位的覆盖。如果说我第一个星期把所有的体能都消耗光了，后面还有2个星期的比赛怎么办呢？今年的8个山地赛段，这才是第2个山地赛段。

距离峰顶还有最后的4公里。国家茶是胜利在望，温格高现在与波加茶之间应该是相差了1公里左右，他现在是抵达到了还有5公里到终点这样的一个标志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出，这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两个选手之间他们的距离是相差了多少。上在今天第6赛段的前两个阿斯平山口以及托尔马莱山口这两个很重要的一级难度和 HC 级难度的爬坡点，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队友是相当的给力，一直在为波加茶领旗和护送。相比较而言，温格高呢就差了点意思，而阿联酋航空车队今年环法赛的目标也是相当的明确，这就是要全力帮助波加塔向个人的第5座环法总冠军发起冲击。所以波加塔他的这个副将阵容是堪称豪华，有综合实力非常不错的墨西哥新星德尔托罗。那么在前面的赛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尔托罗一直是为郭家茶在托尔马莱山口领旗。另外还有这个英国名将亚当耶茨也是在托尔马莱山口上坡骑行的时候出现在领旗的队伍当中。对于温格高来说，他所处的维斯玛单车租赁车队的综合实力也是相当的强，这是荷兰顶级的世巡赛豪门啊，大环赛总冠军的专业队。那么这支车队他们的核心目标同样也是要护送温格高冲击个人的3件环法黄山。第3梯队是由8到9名选手汇聚成了一个第3梯队。那这些选手呢也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爬坡能力相当强的选手，他们没有实力去争取黄山，但是他们的目标可以去争夺圆点山，可以去争夺赛段冠军。还剩下最后的2公里，这是身后的温格高。今年环法大赛之前大家一直就说要看到两位选手在今年环法大赛山地赛段的精彩抗争精彩对抗。8位选手形成的第3小集团的确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协同作战，现在他们与温格高之间的差距已经是逐渐的在缩短了，之前呢曾经拉大到了1分钟。

还剩下最后的1.3公里左右，郭嘉察就将迎来他在环法赛历史上他自己的环法赛的这个比赛当中的第23个赛段冠军。

岛飞弹冲刺王卡文迪什是一共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了35次的赛段冠军，而这个比利时的著名车手莫克斯，这也是环法赛的五冠王的获得者，他是一共拿到过34个单站冠军。那之后呢，英诺是拿到了28次，勒杜克是拿到过25次，而波加查将拿到他的第23个赛段冠军，他也是超过了达里加德的22次。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波加查是创造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攀登过托尔马莱山口的现役世界冠军，更准确的说，他是在今天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赢得第一个抵达到托尔马莱山口的现役世界冠军。今天的比赛经过了4.5小时的艰难骑行，波加查独自骑行了单飞了43公里啊，这也刷新了他在环法赛当中的单飞记录。他之前最长的一次单飞的记录是在2024年创造的19公里，而今天43公里。郭嘉察的表现的确是太令人惊艳了，这样很顺利的4小时32分07秒的时间，郭嘉察率先完成了第6赛段的比赛，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属于他的第2个赛段冠军。2个山地赛段波加查都是率先抵达，他也凭借着今天出色的表现，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现在是由上一个赛段的第4，现在是上升到了第1的位置，即将穿上黄色领骑衫。同时在原点的积分上，波加查也是排在了第1的位置，他将一个人拥有2件荣誉衫。温格高现在也在2分40秒之后抵达到了终点，第2位抵达。第3集团军的几位选手，8位选手现在在临近终点冲刺，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阿联酋航空的德尔托罗通过这样的一个弯道，展示了他强劲的弯道冲刺能力，现在是第3位抵达的选手。那么紧随其后的是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迪卡侬车队的塞萨斯是第5位抵达，红牛车队的利波维茨是第6位抵达，阿尤索是第七位抵达终点的选手。这是第6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前10位率先抵达终点的选手，而这些选手也凭借着第6赛段的出色表现，使自己的个人总排名上升了几位。好，观众朋友，今天第6赛段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后点三颗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靠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

到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啊，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

谢克逊这一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看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

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少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小段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

这样呢，弗龙的5米9厘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厘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厘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

0: 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尤其是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初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

0: Morty.
1: 卡特卡这一跳是6米57，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呢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是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端，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Singer och M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1: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迪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

0: 利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

0: Gabriel Toal som är på fyra. Det är 400 meter som man leder.
1: För att ha en
2: 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舍·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本世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

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的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美国选手马蒂斯，这柄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

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查尔又来了，第一投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查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六十五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萨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施塔尔和彩赫。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

这就主场便利啊，沙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势头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

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荷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荷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阿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的看点应该是在这儿。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

0: 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就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列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列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